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上集，为了拿到笔记本，我和牧野 PK， 赵琳和可可大闹展厅，一位大明星出现救了我们。
1: 明星梦吗？
2: 啊，赵琳姐姐，鹏飞哥哥，我好想你们呀。
3: 你是？
4: 啊，他是可可，我认识的新朋友。可可，这就是我的伙伴鹏飞和梦梦，
5: 你们好。
1: 对了，梦梦，你怎么成了大明星啊？
0: 是啊，咱们不是一起被抓进来的吗？
1: 哇，
3: 是这样的。
2: 你们都不知道，被太多人喜欢是多么痛苦。
6: 我也很想承受这种痛苦。
0: 你天天接近国王，为什么不拿回笔记本？
2: 我努力过的，可国王把笔记本看得很重，我找不到机会。
0: 地震了！
5: 梦梦，快过来！
2: 没事，出来吧。
0: 啊，
2: 这个房子一天总会晃几次，习惯就好了。
0: 树城堡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今天就算是跟看守树根的守卫拼了，我也要去树根洞看看。
4: 可可，别冲动，要不是梦梦的话，我们现在都被关起来了。我们先想想办法吧。
7: 就是，你可不是大明星。
4: 对呀，我们可以让梦梦带咱们去，他在这儿不是大明星吗？我们可以假扮成他的仆人，肯定能混进去。

0: 大明星。
1: 我要继续看树根，让开！
0: 半个明星棒棒，这里除了国王，谁都不能进去。否则，嘿，哎呀，哇！
1: 看来不能硬闯，只能智取。
2: 我们可以试试敲击一种音乐，大多数兔子听了这种音乐都会忍不住跳起来。
3: 等他们去跳舞了，我们就能溜进去了。

0: 有了，我来教你展现偶像魅力。啊！哦！嗨！想不到，我再也不喜欢你了，快走！我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呀。不管了，我就不信进不去。啊，梦梦，冷静，
1: 大胆！
2: 哎呀，手尾把我打晕了！啊！天哪，你怎么了？快醒醒！
1: 竟敢打我的仆人，我要告诉国王！我就这么轻轻的碰了他一下。
2: 哎，
1: 哼，
2: 你还想抵赖？
1: 不，没有。你醒醒，醒醒，快醒一醒啊！
0: 我好了，
3: 树根洞都变成这样子了，
2: 你是奇迹啊！
4: 没事的话就赶快走吧。
2: 您简直是华佗在世啊！
5: 就是啊，我们见证了奇迹。
0: 放手，我要工作了。
1: 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不能随便靠近的。
5: 是是是，我们这就走。
3: 好险啊！我刚刚看了，树城堡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只有捉住国王，才能有一线生机。
5: 我们会帮助你。捉住国王，
3: 对，我们帮你。啊，谢谢大家。
6: 萝卜，啊，萝卜。
7: 力气怎么这么大？
6: 谁啊？
4: 报告，大明星梦梦举办宴会，请您参加。
7: 好嘞。宠物怎么受伤了？
8: 嗨！
5: 嗨！
8: 梦梦，
5: 欢迎国王驾到。
7: 奇怪，怎么只有梦梦？
5: 守卫被我引开了，你的计划没问题吧？
0: 万无一失。
3: 国王陛下，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
8: 哎，什么游戏啊？
3: 我的仆人听说国王你喜欢转圈，哇，就特地做了一台快乐转转机。
8: 开始吧。

0: 原来他们是想拿回笔记本。
1: 启动 B 计划，遮住国王的视线，一定能控制住他。国王，您玩得开心吗？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
2: 还有什么呀？
1: 您看，请看少女舞狮，哇，
2: 精彩精彩！哎，真好玩啊！
1: 有机会啊！
3: 郭东西，
2: 什么情况？吓我一跳！
4: 抱歉抱歉，狮子一时失误。
1: 狮子，加油啊！国王看着咱们呢。
3: 我来陪你玩玩。哦，
1: 走开！
0: 想都别想。
2: 我也看看。真好玩！哎
3: 呦，郭东西。
2: 梦梦，你这是干嘛？守卫！
4: 当当，少女舞狮结束！哇！
5: 国王不喜欢我的节目吗？都怪我，差点搞砸了。
2: 不是，我很喜欢。
6: 太好了。
0: 笔记本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啊！这是伊洛国的壁画，这里有条密道。
1: 我们必须拿到西奇节第一名，才能拯救书城堡和拿回笔记本。请期待下集《西奇节大秀》。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

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0: 急，我们和梦梦用明星身份帮可可查看树根，发现不妙。之后我们想捉住国王，却失败了。
1: 西奇节大秀。
2: 啊，计划失败了。现在西奇节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嗯，
3: 控制国王第二弹，西奇节控制大作战正式开始。
0: 控什么控？可可说的应该是参加西奇节表演。
2: 嗯，西奇节大秀表演环节的第一名，可以向国王索要任何奖励。我相信只要请他去看一眼树根，他就一定会清理藏品的。到时候你们的笔记本也自然会物归原主。
4: 又要表演？这是要把我逼成艺术家吗？
0: 可可，

0: 怎么进入表演环节呢？
1: 每年的西西节大秀都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
2: 哼，有守卫，只能看看壁画里显示的另一条通道了。按照壁画显示的信息，通道的开关应该就在这儿。

0: 话里显示的通道竟然是真的。
1: 还天亮了吧？实习结果开始了吧？
2: 还没有。
1: 这下天该亮了吧？怎么还没亮？我的宠物呢？
0: 树根这儿别有洞天啊，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1: 不听话乱跑，接受惩罚吧。你这是给我画的饼呢？你为大秀做了个领奖台，真是我的小乖乖。
0: 我一定要铲平这个兔子窝。
3: 这把伞是国王的二舅亲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简直就像新的一样。

0: 是闪亮登场。
1: 你不够稀奇，禁止进入。
2: 抱歉，这下应该行了。
0: 这味道比我的袜子还臭，
3: 快看，有汽水，
4: 好想喝呀。
2: 汽水是什么呀？是小孩子不能多喝的东西啊。
0: 这又是啥？巧克力球？
5: 这该不会是
4: 这是屎壳郎滚的粪球。
0: 太恶心了。
6: 开始了。
2: 鹏飞，记住可可教的舞步了吗？你别跳错了。
0: 嗨，当年别人都叫我亚洲舞王。
6: 大家排好队啊，舞会
0: 开始了。

0: 好累呀，咱们能不能不跳了？喂，谁让你们停下来的？国王陛下，您的舞姿这么优美，我们想邀请您一起跳舞。您愿意吗？
1: 有眼光，那本王就给您示范一下。
2: 幸好昭林姐姐反应快。
3: 接下来只剩下表演环节了。
0: 不错不错。
3: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魔术表演。
4: 哇，太神奇

0: 精彩精彩，
1: 只是还不够稀奇。哎，哪个胜出呢？哎呀，纠结。
2: 魔术太精彩了，好好。
1: 既然我的宠物那么喜欢，我宣布，这场比赛的冠军是梦梦队。作为稀奇节表演的第一名，不管你们想要什么奖品，都是可以的哟。
3: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去树根看看。
1: 啊？
4: 树根要去哪？
3: 什么？
1: 树根有什么好看的？
4: 这是什么意思？
3: 我保证，只要您看过，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 哼，什么问题？什么严重？我看你的问题很严重。换个别的奖励，包年无限量胡萝卜，要不要？
3: 哦。
1: 啊？勇敢帽子，戴上它，你将勇往直前。五味披风，披上它，你将无所畏惧。
5: 国王陛下说什么奖品都可以，身为国王，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1: 哼，去就去。
6: 这是什么呀？
2: 会不会是什么魔术啊？
7: 啊，好想睡觉啊！
6: 啊，不好！大家小心一点。
1: 嗯，怎么回事？
0: 你们怎么了？
4: 跑！
6: 得带粉红兔们离开这里，烟雾很可能是牧野的诡计，大家小心点。这个领奖台肯定有问题。
4: 又跑了。

是我的了，我的小乖乖，终于找到你了！我们掉到树根处，这里怎么塞满人类垃圾？到底发生了什么？请期待下集《艰难的选择》。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皇叔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1: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
4: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伙，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烧。
0: 怎么回事？
4: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
4: 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4: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0: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0: 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sign a bea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2: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上快！哎呀，
3: 怎么了？
0: 谢谢。倒霉，
1: 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0: 注重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颈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0: 大惊小怪，
1: 来来来，
2: 就你懒，你怎么老吃？
3: 谁？干什么的？
1: 去了。
3: 来来来，我这样。正儿八经武士的，

0: 多一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抢，哎，
1: 我那
2: 边抢
1: 完了，
2: 耍赖。
1: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武士的。美八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0: 这做了一半儿了，
4: 灭了，
0: 少点是吧？
1: 好，妈，辛苦了，
0: 没办法。
1: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上车，快！
5: 哎呀，
0: 上车！
5: 怎么了，
6: 新谢军？
1: 倒霉！开车！

0: 谁？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明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叶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我的命。

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达莱，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咱们见喽。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3: 走。
2: 走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5: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走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2: 举手出来。
3: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3: 李班长，
2: 有。

0: 妈妈，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1: 对。
0: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
0: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0: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1: 咱们研究一下吧。
0: 好吧，坐吧。
1: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办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位长官呐、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憋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热，真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痛苦，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物，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
3: 怎么壮
2: 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肉养货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就一起，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办法，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

0: 均于德昌县。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中华老字号。
1: 我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办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好，上车快走吧。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谁？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父，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消防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

0: 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1: 九龙现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现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现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现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00。

0: 12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钱，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去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贵金九龙银杯，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半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半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6: 连长，是，乔然增援的敌人上来。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2: 对，
1: 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1: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小妹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楼。
1: 他，别动！站住！我哪跑？站住！不是，去，别动！
2: 报告。
3: 进来。
2: 203，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3: 都查对过了吗？
2: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3: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3: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1: 203。
3: 辛苦了，辛苦了，
1: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 他说他是威虎山做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跑啦跑啦，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2: 抓住他。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闷得痒，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完，他两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他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脸儿啦，提起了大脸儿啦，
3: 不好，不好，
4: 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
1: 别动，什么价？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喂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马还马，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3: 嗯，好吧的，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4: 黄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沙。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2: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了，友情为重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2: 哎，三爷，
1: 啊，敬礼，
5: 敬礼喽。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

0: 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图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我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6: 共产党万岁！
7: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8: 三爷，我们听到了，
9: 我们也看到了，
8: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7: 他骂了爸子。
10: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8: 共军，
7: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1: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7: 好，越快越好。
12: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11: 啊。三爷，瞧我的了。
7: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碰到一点点粮食。永琪，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4: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着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1: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

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2: 老九，好枪法，
3: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4: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快！弟兄们，累不累？好，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Oh, my God.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哎，
0: 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2: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1: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3: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1: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沥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3: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1: 六段烹饪曲线，粒粒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2: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1: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3: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1: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沥。

0: 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六段烹饪曲线，里里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不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2: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0: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1: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0: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通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六段烹饪曲线，里里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不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就用这款低糖电饭煲，只需轻轻一按就能做出低糖好饭。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蒸出来，现在扫码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低糖电饭煲一台，让你轻松做出全家人都爱吃的健康低糖饭。活动仅限本档。
2: 领到了，领到了，扫码真的能免费领取低糖电饭煲啊。有了这台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大口吃米饭了。
0: 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1: 就忌口了多少年，每次啊看人家大口吃米饭呢，我都馋得不行了，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有了这款低糖电饭煲啊，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呢，吃了这低糖饭呢。
0: 我们这款低糖电饭煲，它采用的是下沉式沥糖法，

0: 过沸水反复冲刷粒米，帮你把还原糖冲洗更加彻底。上米饭下米汤的设计，让你轻松蒸出低糖饭。十大功能菜单，不止低糖饭，二升容量足够一家人用。好消息，好消息，低糖电饭煲现在可以免费领了，只要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就能免费参与活动，领取低糖电饭煲一台，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这个低糖电饭煲啊，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只需要轻轻一按，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都能做出低糖饭来。但是有了这个低糖电饭煲，我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大口吃饭了。
0: 六段烹饪曲线，粒粒透心皆 Q 弹，小火预热，中温吸水，大火加热，充分沸腾，焖饭补软，预热保温。如果您想亲身体验这款低糖电饭煲，现在立刻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抓紧时间扫码吧。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饭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

0: 小意思儿，来戴上啊，戴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朵毛压上车没有？压上了，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六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3: 右，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六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我出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1: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
1: 走，快走，
4: 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1: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牛要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1: 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
3: 老孙，
1: 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1: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5: 刘继同志，
1: 走。
5: 出发的黎明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203，
6: 黎明小队全部集结。
5: 好，出发。

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
2: 是啊，
3: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来，
4: 什么来了？
3: 说
4: 说
3: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3: 说
2: 说说说，
3: 来，是不是？

0: 说什么？
1: 说。
0: 说
2: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3: 哎，这就对了嘛，罗恩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2: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
2: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3: 你说什么？
2: 真胡彪早死了？
3: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2: 我就是证据。
3: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2: 不在。
3: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2: 喝什么酒？
3: 喝什么酒？
5: 慢着，怎么回事？
2: 我没喝过酒啊。
3: 嗯，三爷，让我说吗？
5: 说。
3: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2: 你还没喝
4: 醉着呢啊？
2: 喝了完了，
3: 坐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2: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3: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2: 什么
3: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2: 我没说过。
6: 这
7: 小子还
3: 说
7: 了，
3: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2: 哎，你刚刚说的话，
5: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2: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动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3: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5: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2: 他
3: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4: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2: 对，
4: 你说
2: 说
4: 干什么？
2: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4: 说。
2: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3: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
8: 给我。
3: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8: 是。
4: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8: 是。
2: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3: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

在李叔公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0: 老焦，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当走。
4: 三爷，
2: 把他逮住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快走，快他妈走！
3: 师傅，走，快走！
4: 弟兄们，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5: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要告

俺爷六十大寿，还上家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

0: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

0: 收等发到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和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嗯，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

0: 官网前，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千把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七十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
3: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特别多，又也多，
1: 我的哥呀，完
2: 了，全来了，
3: 全来了，
2: 全
3: 来了，全来了，
4: 动，你别动，
3: 喝一口吧，你一。
4: 去给三爷敬酒去，快！来的，来的，三爷，
5: 白的，白的，
4: 好
5: 吗？三爷，白的。
4: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0: 你也别动啊！
1: 行了，都不要乱，都放手啊！就是
2: 我做牛毛干什么？出来，把枪支拿好。

0: 子龙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

0: 坏啊，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1: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怕输，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

0: 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4: 正气，有力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走路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电话7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本是文后上等的人品，

0: 藤田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刚好有时间，就来看望一下我们新政府的栋梁，顺便跟明先生你告个别。
0: 怎么也不去给藤田先生泡茶？
1: 不必了，跟你说几句话就走。
0: 你下去吧。
1: 你的办公室真是不错呀，比我在特高科的办公室可大多了。
0: 藤田先生去下了，
1: 先跟你通报一件事，已经被枪决了。
0: 为什么？
1: 这个人一直在进行军火走私。
0: 藤田先生，枪毙76号的长官都不需要跟特务委员会打招呼吗？你们特高科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1: 上面是没有办法才执行的，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是有心保他一命的，可是这个人实在是已经走得太远了，不但涉嫌走私，还妄图掩护抗日分子。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0: 明先生，事已至，当初就认为梁仲春其实并不适合做76号的领导者。这个人说穿了，就是个投机分子，实在担不起您的厚望。我正在挑选更有能力的人，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与您一起重建76号。
1: 藤田先生今天晚上即将前往南京，即将卸任之前还如此关心明某，实在是让人受宠若惊。我听说明家大姐最近要回趟苏州，去老家安放另地明台的骨灰，是吗？确有此事。
0: 藤田先生怎么会？我刚好可以捎他一程。
1: 啊不，不必麻烦了，
0: 车票我已经给大姐买好了，车票我已经给他退了。最近上海的治安非常不好，昨天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妇女被当街射杀了。明先生。 不会不知道吧？坐客车回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明先生，我乘坐的专列，顺路押送军械，有两个班的宪兵护卫，保证绝对安全，所以，请不要拒绝。
1: 藤田先生真是让人盛情难却，不过。 总得容我回家跟大姐商量一下吧。
0: 今晚11点整，我在火车站恭候。

0: 阿成哥，大少爷，您看看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说是奉藤田长官的命令，来保护明家安全的。

0: 你们没有被跟踪吧？没有。上级有指示了吗？上级命令你马上转移，今晚就走。这么着急？嗯，你赶快去收拾东西，一会儿锦云会带车来接你。好，来，接着说。嗯。
1: 出什么事了？
0: 眼镜蛇很有可能暴露了，他的住处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的人看管起来了。
2: 消息准确吗？
0: 准确。还有，藤田方正强行安排明镜与他同行，表面是护送石为人质，他想通过绑架明镜，逼迫明台现身。
1: 看来，明台是不走不行了。
0: 嗯，
1: 我们呢，有什么任务？
3: 确认明台安全转移之后，对明镜实施营救行动。
2: 藤田方正肯定有所准备，我们人手不足啊。
1: 我大姐有危险，你们却让我一走了之。
0: 明台，你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那是我大姐。
0: 藤田方正这么做就是为了引你出去，你出去救你大姐，等于自投罗网。你不但救不了她，还会害了你大哥。
2: 我不会让藤田方正得逞，你这是胡闹！救我大姐是胡闹吗？
0: 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们别拦着我。
2: 组织上不允许你这么任性，违反保密工作条例。 我可以随时代表组织处分你。你的任务是服从安排，配合转移，执行命令。
0: 营救大姐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相信我。

0: 大姐，我不能让你去车站。不去车站去哪儿？在家等着被抓吗？
1: 阿成，在，带上枪，带足子弹，护送大姐从后院翻墙出去。如果遇到宪兵所来，就跟他们怎样？
0: 拼了，鱼死网破。大姐，虽然从这里杀出去是九死一生，可如果你到了车站，一旦上了火车，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南京囚禁起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有去无回。
1: 好弟弟，你一向都是家里最聪明、最镇定的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应付自如。今天，你是怎么了？
0: 早就该听阿成的话，让你提前撤。都怪我太自负，才会拖到现在这步田地，退无可退。是我害了你，害了我们大家。既然退无可退，那就不许再拖。
1: 阿成，备车。你看他也没有用，这个家我说了算。备车。
0: 明台不是已经走了吗？藤田方正没有理由把我怎么样。您不了解这个人，更不了解藤田方正，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你。
1: 弟弟，我按计划去火车站，还有一线希望。如果不去，你们就一定会暴露。

林泰我已经安排好了，阿成呢你不要忘记，下个星期带他去见那位姓金的老师。你的亲事姐姐可能操不上心，你自己要早点成个家，姐姐也就安心了。

0: 大姐，这位就是特高科科长藤田方正先生。这位是我大姐，明镜董事长。
1: 久仰了，明镜董事长。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2: 藤田先生，

0: 程，你回去吧。
1: 大哥吩咐过，路上不安全，让我必须送你到苏州去。
0: 放心吧，有藤田先生在，我很安全。
1: 大姐。

0: 明董事长不愧是大家之主，今日得见果然风采不凡。
1: 过誉了，因为明家的私事打扰您的公干，实在是抱歉。哪里的话，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藤田先生到任不久，就急着要离开。
0: 想必是在上海遇到不少麻烦吧。这一次去南京，不过是按惯例述职，并不是要离开上海。只要我这次能让内务省的长官们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麻烦就迎刃而解了。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爱他的人总会平平安安，不怀好意的人来了。
1: 麻烦是永远不会断的。如果藤田先生真的不喜欢上海，我劝您还是不要再回来了。哼，这座城市，还有我希望见到的人，他们不像明董事长一样希望我走，而是不想我轻易的离开。所以这趟旅程。
0: 很快就会结束的。时间不早了，我可以上车了吗？
1: 我想您不用那么着急吧，不妨再等等。我想见的人还没有来呢。那就请您在这儿等着吧。还是陪我一起等吧，请相信，这个人您也想见到。 给明董事长拿把椅子来。
2: 嘿，
1: 请坐。

0: 看来你要等的人是等不到。
1: 那好，明董事长先上车吧。此去苏州也不过几个小时，或许那个人会在那里等我们。

0: 何があった。見てこい。
1: はい。
2: 这个人应该是在来的路上了。明董事长，你不想见见他吗？

0: 把我大姐放了！
1: 你终于出现了，也只有这种手段，才能让你这个死去的毒蝎复活。杨天，你的目标是我，把我大姐放了。南田洋子、汪曼春、梁仲春、孤狼，你都记得吗？我们都用了76号和特高科全部的力量想要抓住你，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0: 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你还保留着亲情。毕竟，你一走了之，我会毫无办法。
2: 如果连这点我都没了，
1: 那我和你们有什么分别？为了亲情而选择前来牺牲，也算是你应有的归宿了。放下枪吧，我保证会放过你大姐。接下来。
0: 我会让他活着承担失去你的这个结果。你保护了他的生命，但是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中，你猜他会不会恨你？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还是输了。明台，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把枪放下。

放下枪吧，一对三，你没机会赢。即使现在放下枪，难道我就有机会赢吗？你们会放我去南京，还是会让我继续留在上海？不会，我知道这不可能。 我看到了毒蝎还活在世上，看到了你们卸下伪装后真实的面目，留着我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威胁。我现在想的就是拉着你们中的哪一个一起下地狱。是你吗？你已经是个死人了，不杀你，你也不敢留在上海。是你吗？你不过是个小卒子。 杀了你毫不足惜，是你，你才是所有人都想保护的那一个，只有你才是最有价值的。

0: 大姐，快，大姐，
1: 快去医院，
0: 走。
2: 别动，别动。听见没有，
0: 明凯，快上车，
2: 走。
1: 我不能。
0: 听着，你现在的任务是上车，跟车上我们在一起，把这些军火押送到根据地去。听明白了吗？

0: 导致平民伤亡。探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探报，探报，探报。
1: 小伙子，
0: 探报。
1: 拿份报纸。
0: 探报，探报，共产党武装袭击火车站，政府官员亲属不幸罹难。

0: 请问您找谁？
1: 这里是东中胡同二号吗？我找张月印先生。
0: 我就是。
1: 我姓崔，这位是我太太，我们刚刚从上海过来。
0: 我等你很久了。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万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

0: 层新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 价值998元的竹叶。

0: 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大，福到大，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记，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新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凝，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凝，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危险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陆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理力争。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方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

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赫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吧，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4: 停车。
5: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6: 是。
7: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浅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孟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弟先生
1: Mr. Hurley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就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2: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3: 周先生啊，Mr. Zhou，若飞先生，Mr. Wang，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4: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5: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 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继袭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弹出一个真的和平。

0: 院长，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笑>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0: 不要拿出来。对呀。
1: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0: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玄。
1: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2: 院长，
0: 渊源
2: 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这根本实质所在。
0: 对，
2: 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嘛。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0: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辛苦大家了，
1: 主持人，我们一起合葬以留个念吧，
0: 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
2: 委员长到。

0: 沈之啊，辛苦了，吴院长辛苦了，请坐吧。
1: 各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晓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吴院长费心了。
0: 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
2: 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1: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政府主席，您看，何事？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0: 龙潭虎穴。
1: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都不是的，请坐。我蒋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哎。
0: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1: 既来之则安之。

0: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1: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2: 去吧。是。戴先生，周主任，啊，周先生，戴先生，多谢，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
3: 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
0: 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呀？
4: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呢。
0: 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
4: 求同存异，哎，毛先生啊，毛先生，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0: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4: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0: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 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4: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0: 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
4: 更大基础的民众谋利，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编，这样更好。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
0: 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

0: 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周先生和毛先生在鱼盘环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哥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2: 戴先生，
3: 周先生，
2: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是的，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4: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
5: 就是我们的态度。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笑>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孔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
3: 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5: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
6: 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好，有的是时间谈。
7: 刘老汉，润之辛苦了。
6: 你好啊。
5: 先生，来，先生，请，请坐，请坐。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笑>
6: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
8: 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笑>
6: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客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笑>
8: 云之先生，你不该来重庆啊。
6: 哦，
8: 所谓谈判呐，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9: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和劳润之先生打架呀。
8: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9: 云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 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

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

0: 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任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治者昌，逆治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1: 任之先生讲得好啊。
2: 对，
1: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哎，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啊，
3: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1: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2: 是啊，
1: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嗯，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二立大使拟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不到1/7。愿意让不到1/7。中央现有260十二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个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

0: 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 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1-86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陆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8: 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如果据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有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都走了。

0: 利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他要回来的动静。他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

0: 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1: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治全党亡。 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好了，
0: 不要再讲了，你想的这些。
2: 我是晓得的，我晓得。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 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哎呀，来来来，主席，快坐啊！
3: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查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4: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5: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6: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啊，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嗯，好。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哎，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
7: 要不我们呢会缓缓再开吧。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杰啊，哎，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很好，很好啊。哦，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 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6: 嗯，说的对。

0: 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2: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0: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3: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2: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4: 报告，
5: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秦王有事情，冬天已经来了。1945年10月25日起，
1: 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五十二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0: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3: 哎，不是，哎，
2: 军爷，军爷，
0: 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行。

0: 俺们军爷，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排长怎么了？排长怎么了？没你俩事，跟上六。是。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走走走走走。
1: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
2: 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0: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吧，同志。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2: 哎，老吴，
0: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2: 连长。
3: 俺心里别口恶气呀！你，哎呀，
4: 走走走走走走，跟上，跟上，跟上！
3: 区长，区长，区长！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4: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3: 我的崔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
4: 有问的一胡说，
3: 我没胡说，到立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4: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3: 去哪儿？
4: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闹革命，我就去哪闹，不分开。
3: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4: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3: 一群？
4: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5: 是。
3: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4: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6: 对，我们不会给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4: 我们。

0: 我看一下。
1: 慢点，想想。
2: 佩云，
3: 在哪儿呢？
2: 这是哪儿啊？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嗯，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

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4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 南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1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俺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那斗不过他。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也撞脸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什么？
1: 别冲动，等我回来。

0: 我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几率也短。
1: 猴子，
0: 走，你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们八人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高木娘娘的老窝。
2: 是。

急救团开始进攻了。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0: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1: 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0: 是。
2: 老总啊，

0: 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1: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第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
2: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0: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大局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2: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3: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
4: 各战线自上月
5: 十日
4: 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
6: 达令
4: 夫人，
6: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5: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6: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5: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7: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4: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7: 沈阳？
3: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2: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3: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8: 文白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9: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8: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9: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5: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9: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5: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1: 委员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2: 许恩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3: 啊，委员长，莫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登。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登。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
9: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廖，你讲给他听听吧。
1: 啊，吴院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夕阳，爱东阳，要献阳。
2: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1: 哼，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兴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2: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0: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2: 魏院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0: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2: 无效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求坏坍塌之事，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0: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2: 是太多了。
1: 孟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啊。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3: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1: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2: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1: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0: 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1: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

0: 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3: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

0: 局长，
1: 魏婷啊，
0: 动物来了。哎
2: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4: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5: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1: 魏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4: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4: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4: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6: 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啊。
7: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6: 对，
7: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8: 快点快点，皇上，皇上，你先小心。我来了，大部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9: 哎，抬下来，
10: 这边。
11: 等一下啊！
8: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12: 江队长。
8: 来，这边，往这儿，看这边。
12: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8: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手。
12: 你们团三营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6: 集体嘉奖？
12: 对，立集体二等功。
8: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来给
6: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守司令，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2: 是。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啊，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啊，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嗯，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你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嗯，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嗯，
10: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关廷，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关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第一营，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0: 别乱说话，找人呢。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2: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团的？
1: 三营啊。
0: 山东第一师二团。
2: 山东第一师，
0: 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3: 前指导员，嗯，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4: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3: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4: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3: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
4: 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好，谢谢，辛苦了，
3: 没事。
4: 武雄关，
3: 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4: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3: 还能带兵吗？能。好，坐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
1: 一部紧急电话。
0: 哦，指导了。
1: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

0: 车！
1: 你干啥呢？
0: 你干啥呢？
1: 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1: 程琴，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大开炮！九连飞行任务，包围前方的陕西三阵地。
0: 全体准备！同志们，冲啊！冲啊！冲锋号已经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

0: 你给俺们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凡是你们三百峰吴雄关，俺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

咱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飞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不值得了。飞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吴排长，吴排长，
8: 嘘！五什么五？还六呢？五！
7: 你吓死我！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事。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9: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10: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8: 你谁呀？干嘛呀？
7: 起来！
8: 你起来干啥？
7: 嫂子。
8: 什么嫂子？
7: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儿。
10: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8: 是。嫂子。
10: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8: 他就是说，
10: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

0: 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那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
1: 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

0: 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

0: 爽部门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 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

0: 行。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

0: 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来了，我们回来了。
1: 鲍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

0: 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棉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
4: 快点！
3: 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
2: 反不了卿卿性命啊！又回来了，9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1: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
2: 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1: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
2: 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1: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2: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1: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
2: 走，
1: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啊，莫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
2: 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3: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4: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因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
4: 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5: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6: 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7: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 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4: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
7: 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笑>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 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吃土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4: 这简直无理。<笑>

0: 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哎呀，建生啊，
2: 莫三，
1: 建生啊，坐下，坐下。
2: 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3: 总裁，各位。 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 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嗯。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2: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3: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0: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 没有想到啊，
1: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2: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哦。
2: 周先生何时回去？
1: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2: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2: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

0: 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笑>
1: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笑>我知你主意坚定。
0: 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
2: 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生呢？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3: 张志忠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0: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3: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2: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
1: 周先生，
3: 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2: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1: 周先生啊，
3: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
2: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3: 你说吧。
2: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3: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2: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苦了。
1: 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1: 塔玛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
0: 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1: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0: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1: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0: 达令。

0: 南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1: 哇啊，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2: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3: 对，
0: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1: 李老哥，
4: 毛主席您来了。
1: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
4: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0: 看那边吧。
1: 真是寸土不坚呐。
4: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得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
0: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5: 马歇尔将军，
6: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7: I'm very sorry.
8: 实在抱歉。
7: The bill passed. 通过了。
6: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7: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8: 这就是我。
7: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8: 那就互相牵制。
7: And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5: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Such a short amount of
9: time.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ong where he has spent.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四百三十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一百二十七万人。国共兵力为三点三九比一，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
2: 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战争剩余物资。
1: 用$5亿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 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4: 是，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0: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0: 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

0: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

0: 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李总，

0: 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1: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2: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3: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0: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1: 好，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0: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1: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3: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4: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1: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5: 走
0: 走吧。
6: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胜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你们，你们几个，司令，
1: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攻击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
2: 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1: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3: 哎，
4: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
1: 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0: 谢长官栽培。好了，去吧。小五，带人拿油漆。
1: 是。
2: 看看这，
0: 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不待着还能干什么？怕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1: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
3: 魏霆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哦，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不论如何，要死守下去。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
1: 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打下来，这说明什么？
3: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
0: 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情，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确实很糟糕。如果你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4: 援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干嘛呀？
5: 你他妈玩意儿！
6: 住手！
5: 把枪放下！
4: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滚！
6: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5: 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无恶不作呀！这
4: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5: 哎，关大爷，
7: 啊，
5: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7: 都穷，
5: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4: 那应该是老梁家，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7: 那走。
5: 走，
7: 哎，从前面拐啊！

0: 喂，等等，把这个坐下。嗯，小心点，别磕着。
1: 废话，快！这共产党。放过我啊！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样啊？
2: 报告长官，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人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1: 放过
2: 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呢？
2: 长官，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
0: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

0: 小，快来渡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干什么？你们啊！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2: 干嘛呢？干嘛呢？
3: 出去！
4: 干嘛？
3: 出去！
1: 走走走走！

0: 什么？他们来多少人啊？这外面都是人，
1: 都是人。
2: 为什么？
0: 我看着。
3: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
4: 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5: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4: 反共宣传队。
5: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4: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5: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班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4: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子，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5: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0: 不打你了。来，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1: 这回我错了，这回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公堂，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这回饶命。
0: 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怎么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嗯，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2: 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
3: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4: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2: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0: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要，
1: 别吃了，哎哎哎，走，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快走，
2: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1: 赶紧走，
2: 你这个干啥呢你？
3: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2: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个朋友，哎，
1: 你干啥呀？
2: 你干什么呀你？
1: 找我
2: 干嘛？哎哎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3: 怎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1: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2: 敢。
4: 都在前面躲着嘞。熊懒男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的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熊懒男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0: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4: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2: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4: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3: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4: 拐角就到了。
0: 秋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3: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2: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5: 太危险了。
3: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0: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3: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2: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0: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3: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4: 哎，跟我走。
2: 崔云，
0: 崔云姐，小心点啊。
3: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喝粥？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到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壮，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2: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3: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4: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4: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1: 说得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3: 闪开，
1: 散了吧！
3: 都闪开！
1: 哼！散了！
5: 散了！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5: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毕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子龙，快去倒点水。
3: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

0: 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0: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0: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0: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0: 好，
1: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0: 好了。

0: 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2: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
3: 爹，我的弟。
2: 者有其田，
4: 哦哦，耕啊，耕啊，好，耕啊。
3: 者有其田。
0: 崔云姐，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2: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2: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2: 走，分头去找。
1: 是。
2: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2: 走。

0: 个臭小子，
1: 谁呀？
0: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0: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0: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

0: 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崔云姐，
1: 嗯，
0: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吓送球了。
1: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0: 俩胆，
1: 嗯，
0: 比俺们多一个，
1: 一个大点儿，一个小点儿，两个鱼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 崔云姐，嗯，
0: 你们共产党好吗？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
1: 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成啊！动不动？有点冷，你折腾大家到处找。翠云，哎，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你看，
2: 姐，
1: 把枪放下。
3: 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1: 哎，
2: 你们谈。嗯。
1: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0: 好，
1: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3: 总裁，
4: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舞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3: 总裁
4: 积极的推荐小郭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1: 怎么到了舞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5: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0: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1: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1: 嗯，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就

0: 生气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万峰金箍铁，狂乐来一天。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4: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马港口 AI 联姻，北部湾港集团智慧眼助力关丹港精准取料。东盟水果家族汇聚广西，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开启广西培训交流。中美青年联合研学，感知全球物联。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北部湾港集团为马来西亚关丹港斗轮机装上智慧眼，将流量数据获取时间压缩近98%，计量精度控制在正负0.5%以内，助力关丹港散货输送迈向精细管控，成为中马港口 AI 联姻的重要落地成果。
2: 在马来西亚关丹港散货码头，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的应用成功解决了传统计量方式普遍存在的响应慢、依赖人工等痛点。
0: 我们用了这个系统把物料体积算出来，测量误差控制在0.5%以内，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2: 2013年，北部湾港集团与马来西亚 IJM 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和运营关丹港。新深水港区建成后，关丹港货物通过能力从2600万吨提升至5200万吨，成为马来西亚靠泊能力最强的散货公共专业化码头。2026年5月，北部湾港集团研发的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在关丹港正式应用，实现散料输送与计量同步进行，将斗轮机从取料到获取流量数据的时间从原来的186秒缩短至4秒，显著降低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0: 本。
1: 我们作者朵文基流量监测系统，它采用 AI 冲击光技术，依托自研算法，可精准计量物料体积，可实时监测散货物料在皮带机上运输的流量。
0: 近年来，北部湾港集团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先后推出水运大模型、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安全 AI 智能识别系统、多式联运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等相关 AI 技术，后续将逐步输出至马来西亚，助力当地港口智慧化转型升级。今年5月21号，中马港口联盟第七次联席会议正式启动中马港口 AI 应用与数字化转型联合创新计划，聚焦智能作业提质、运营效能升级、全域精细管控、绿色安全航运四大核心方向，合力打造跨境数字港航合作的新标杆。
2: 北部湾港集团第二年的发共建智慧港口，以智慧水运网络技术推动 AI 技术在水运产业链、全长城的创新，以平陆运河通航、马东铁通车为契机，推动北部湾港发展到马东铁、到东武腹地多式联运体系的升级，联合打造中马跨境网络线，降低企业跨境物流的成本。
3: 自从我们和北部湾港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他们在港口运营和数字系统方面帮助关丹港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相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共同推动关丹港智慧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4: 近年来，广西加快构建陆海空铁四位一体立体口岸开放格局，全力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全链条，让东盟鲜果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价格走上百姓餐桌。
3: 眼下正值东盟榴莲集中上市期，在南宁江南国际水果交易中心，一箱箱榴莲正在卸车转运到各式商超及水果店。今年南宁市场上每斤榴莲20元左右的零售价，消费者低价尝鲜的背后，是广西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全链条，让东盟水果从果园采摘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不断提速。
5: 空运基本上是当天发，当天就到了，然后陆运现在也比之前有一个很大提升，之前通关的时间加上物流运输的时间都要7到8天左右，在最快的话3天就能够抵达。
3: 目前广西已建成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公路、海港、航空、铁路口岸全覆盖，有易关、东兴、钦州港、南宁空港等重点口岸高效运转，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今年1至4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9.47万吨，同比增长12.3%，货值95.25亿元，同比增长58.9%。正在全国热销的榴莲中，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从广西入境，越来越多的东盟水果正从广西加速进入全国。
5: 泰国山竹啊，泰国龙眼啊，然后越南的菠萝蜜啊，还有猫丹啊，这些都会有了，集中在广西，再流通到全国各个市场。
3: 今年5月以来，广西商务厅以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系列活动为牵引，创新境外产地溯源加、主流媒体传播加、电商直播带货模式，联合与辉同行及主流媒体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开展东盟水果溯源活动。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在南宁举办，届时将集中展示本次溯源成果，并举办产销对接大会及签约仪式，进一步畅通产地直采渠道，构建起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长期稳定贸易生态。广西将持续做强东盟水果集散枢纽功能，不断提升跨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水平，让更多东盟优质水果走进中国，惠及人民。
4: 近日，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在广西开启为期9天的培训交流。
6: 来自菲律宾、文莱、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28名妇女代表参加了此次研修，主要调研广西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实践与女性能力建设赋能工作，考察妇女创业就业情况，学习 AI 智慧农业带动妇女就业实践、跨境电商平台操作实务等。此次活动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妇女工作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宏阔视野下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0: During this visit,
1: 这次来中国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得到了很多的知识。最近我们国家在推行照顾经济，让人们能够认识到女性在家务劳动当中所做出的贡献，通过法律帮助更多妇女来实现她们的发展。回去之后，我们会在相关地区来开设一些课程，把这次研修班学到的知识和大家分享，来告诉妇女同胞们如何为自己赋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以港为枢，港口织就全球联通智慧新航道；中美青年联合研学，感知全球物联；越南铁路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双重转型；探访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百年侨宅传家风。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7: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当前全球港航产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航运格局迎来深度重构。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前沿展品为载体，以高端对话为纽带，深度解码人工智能赋能港航产业的转型路径，集中展示港航领域新质生产力创新成果，汇聚全球行业力量，共话产业升级，共谋开放合作。
8: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S9 港展城综合展示区，在我身后的就是天津港集团的展台。在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上，按桥远程操控数字孪生系统实时调度，天津港的智能化建设也正是全球港航产业发展的缩影。如今全球港航产业也正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3: 当前全球航运格局正迎来深度重构，人工智能

0: 绿色低碳、现代物流等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渗透港航产业链，加速行业变革升级。
1: 现在呢，人工智能深刻融入到了我们天津港的发展。目前我们天津港装卸生产正在向自动化转变，物流服务向线上化转变。在港口的管理当中，我们也建设了自主可控的金 POS 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的应用落地。可以说，人工智能的融入大幅提升了我们港口的运营效率。
0: 本届航运展上，从大型船舶到海洋工程装备实物模型，再到 AI 航运算法、区块链溯源等数字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了港航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强劲活力。
2: 数字化、人工智能证实的船舶更加智能，货运代理更为高效，甚至贸易融资变得更加简便。港口正部署自动化起重机、自主作业车辆、预测型物流系统以及实时交通优化技术。中国天津也是这些领域领头羊，我们正在目睹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各个港口正致力于建设完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通过人工智能以及相应解决方案，能够重新定义运营效率以及互联互通水平。
0: 绿色低碳已成为新时代航运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在港航与海工装备展区，清洁能源船舶、新能源港座机械、航运碳减排技术等展品吸睛十足，勾勒出航运产业生态发展的新路径。
3: 面对全球航运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那么我们也建设了海油观澜号辐射风电平台。这个平台距离海岸超100公里、水深超100米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主要为我们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提供绿电。目前我们的辐射风电平台正在文昌海域进行作业，2026年第一季度减少碳排放量就有3.6万吨，未来我们也会在绿色化转型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0: 本届航运展以展会搭建合作桥梁，配套举办20余场高端论坛及专业研讨会，聚焦智能船舶研发、货代数字化转型、低空经济赋能、冷链物流升级等热门议题共话发展。人工智能必将以切实而有力的方式塑造我们的行业。人工智能可优化需求预测与运力规划，这正是合作变得至关重要的原因。如今，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技商等必须协同发力。
4: 从智慧模拟场景到现实港口的海陆通达，从前沿技术的迭代突破到全球业界的开放共赢，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微观场景映照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今，航运产业正以港口为枢纽，以智能为语义，以合作为桥梁，持续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书写海陆联通、全球联通的航运新篇章。
5: 东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2026国际暑期学校活动近日闭幕。来自东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浙江大学的70余名师生结束为期2周的联合研学与学术创新之旅。
0: 本次活动以全球物联、在分布式流动网络中演进的城乡社区为核心主题，聚焦全球贸易转型与数字经济背景下城乡空间的深刻演进，以长三角城乡空间与全球商贸场景为载体，采用理论讲授、专题工作坊、学术研讨、多地实践调研相结合的模式，推动中美青年学子深度交流、协同共创。
6: 这个工作坊很棒，这是我第一次来亚洲，来中国。我能看到这个工作坊项目是如何围绕全球物联不同方式展开，并在地球另一端获得独特的视角，非常有意思。在美国，我们处在商品旅程的终点，而现在我能在义乌看到这段旅程的起点。
7: 我们这次活动实地探访了长三角的这些城市，对我们建筑设计、空间设计专业的这些学生，加深了我们对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逻辑之间的理解，对我们的学习上的方面帮助是比较巨大的。此外，我们也加深了对美国的同学之间的联系以及友谊。
8: 这次是我们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个暑期学校连续3年里面的第3次，我们一起去到浙江的义乌，去看到一个全球物联的真正的中心。 这个尤其对美国的同学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这些物品，他们日常所用，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学习用品，很多很多都是从这个小城市里面来发送过去的。所以我想这个夏校不仅是让我们的学生，让美国的学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紧密相连，他们也能认识到文化是友谊和信任的桥梁。

0: 而这个正是我们的这几年的夏校里面真正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加快向数字化铁路企业、智能化运营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破解体制、技术、资金、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瓶颈。
2: 越南铁路运营258台机车、128套发电设备、约4000节车厢和约2600公里的铁路线。2025年，越南铁路运输量达到约4000万人次，货物运输量超过500万吨。得益于环保技术和燃料解决方案，2025年越南铁路运输在提升交通运输业经济贡献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为目标，越南铁路在碳配额分配与碳减排协同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从2025年起，越南数字铁路模式启动，越南铁路总公司已部署了6组核心任务，包括完善体制、数字治理、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发展铁路技术和工业、运输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人力资源、推动创新创意。许多数字治理应用已投入使用，如电子办公、数字签名、电子票务、列车运行监控、摄像头和自动报警设备，可通过实时图像直接连线现场的应急处理中心，有助于快速处置事故。
1: 经合组织6月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
2: 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经合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2027年小幅回升至3.0%。
1: 记者日前走进《给阿嬷的情书》拍摄地广东汕头，跟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潮汕文化顾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陈耶，打卡影片女主角谢南芝、叶淑柔晚年的住所，还原两个阿嬷相逢温情画面背后的实景细节。
3: 这里是《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取景地，是老年的谢南芝跟他儿子的一个住所，现实中是我的祖宅，弹头是澄海区东里镇张林德和里。这房子是我的曾祖父1921年在泰国发财之后回来买了地盖了房子，到现在已经是105年的历史了。那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领略这座桥宅的美。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家的这个书斋，也叫折磨广居书斋，给大家的一个视觉的很大的一个冲击力就是它这种蓝色，我们叫南洋蓝，也是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一种颜色啊，就华侨把这种颜色带回了我们家乡。好，我们请到的客厅，这里是电影里面中老年的南芝跟他儿子泽华他的客厅，现实中也是我家的客厅。你会看到就是写满了很多我们祖先留给我子孙的那个家训，你看这些家训教我们有忍辱负重又能够吃苦耐劳，这些是当时的华侨他非常注重的一些品质，希望子孙能够继承下来。这个凉亭叫春晖亭，也是电影里面最后两位晚年的阿嬷在这里相拥 非常感人，赚了很多人泪点的一个场景，就在这里拍的。这个亭子呢，建于1921年，它的风格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中西合璧啊。那亭子呢，它用的非常流行当年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那我们看到背后有这个柱子啊，就是很西欧的风格。那为什么蓝岛会选择我们家呢？他当然说整个房子的那个格调跟他想要的心中的这种南洋风的这种房子很贴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电影里面晚年叶舒柔他在看潮剧的那个客厅啊，也是他晚年的住所，其实是我阿嬷的住宅，他叫张错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潮汕的民居的风格，不像我家有那么多的南洋的色彩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客厅。那我奶奶呢说她小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度过她的童年少年，那我小时候也跟着奶奶回娘家啊，也到这边来玩过。

0: 榄菜了，在电影里面出现，大家看是不是很熟悉？其实一看到橄榄菜呢，我们会勾起很多我们心中那种家乡的感觉。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据理力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第27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在南宁召开，英勇讲话。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宋海良、张炳南，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视频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韦涛检查调度我区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南宁召开第27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共商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推进更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英勇指出，检察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是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推动检察实践和检察理论深度融合，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英勇强调，深化检察监督理论研究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司法规律，以实践为导。

0: 导向，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深入研究阐释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实践路径等，推动依法全面履行各项检察职权。推动检察监督实践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检察理论研究必须着眼着力于打基础、固根本、增后劲、立长远，助力开创检察监督工作新局面。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振江在致辞中指出，检察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会要深刻认识强化检察监督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学研究重点方向，持续优化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整体工作格局，推进中国检察制度知识创新与理论完善。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在致辞时表示，广西将以本次年会召开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全国先进理论成果与检察实践经验，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以优质高效法律监督服务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贡献。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主持开幕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参加会议。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签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2: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交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积极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交集团实力雄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中交集团以此次签约为契机，继续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确保今年9月如期通航。积极参与广西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宋海良、张炳南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交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宋海良表示，中交集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聚焦666战略框架与1545总体发展战略，深度融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枢纽，区位禀赋独特，发展势头强劲，中交集团将充分发挥五权四大五行领域的一体化、综合化、融合化系统集成优势，紧扣广西发展部署与1555规划布局，秉持广西有需求、中交有优势、双方有共识、双向有奔赴、合作有共赢的五有原则，以八网融合发展理念，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持续深化综合交通、港口通航、清洁能源、数字基建、产业园区运营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中交动能，贡献中交力量。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及钟德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副总经理陈仲等参加。
1: 6月5号，全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视频会议召开，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任务。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蔡允格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公安厅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分别部署有关工作。韦涛指出，今年以来，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较为突出，部分干部责任落实存在偏差，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余地，没有下不为例，不动真碰硬，不挖深抓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韦涛强调，要敢于动真碰硬，全面加强矿山领域风险防控，狠抓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深入矿区、井下、班组执法检查，严肃查处矿山企业隐蔽工作面、三超生产、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私挖乱采行为，全面排查封堵废弃矿，严防盗采事故发生，狠抓重大灾害防治和监管履职尽责，深入开展顶板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结合汛期安全风险，督促矿山企业落实加固、改造等工程治理措施，强化矿山领域全链条管理，切实提升安全监管水平。要精准重拳出击，聚焦道路交通、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工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源头管控，加强联合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防微杜渐，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健全全链条穿透式排查监管机制，强化重大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加强行刑衔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强化社会共治，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坚决扛起党政领导责任，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管理、应急救援五个到位，从严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自治区政府秘书长、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钟德志，区职有关单位、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县市区、开发区设分会场。
1: 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检查调度我区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把困难想得更充分，把措施落得更细致，把风险防得更严密，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
0: 南宁市第三中学青山校区高中部是今年高考考点，韦涛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周边安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考点应急处置、智能安检门安检流程，在办公楼了解高考考务筹备、视频监控、听力广播设备、校内标准化考场使用等情况，要求学校和有关部门从严从细抓实各项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视频检查调度全区高考组织筹备工作，听取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以及南宁、柳州、桂林、钦州、河池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向辛勤忙碌在高考一线的全体同志表示诚挚慰问。他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当前各项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0: 态度、扎实过硬的作风、周密细致的保障，交出一份安全、公平、温暖、圆满的高考工作答卷。韦涛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时刻绷紧保密这根弦，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等各环节闭环管理，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加强风险研判，科学制定预案，细化实化备用考点、备用电源等应急措施，建立并严格执行突发事件报告和值班制度，确保平安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与技防并重，严格执行考场安检规范，强化安检人员专业培训，有效管控考场内手机等无线通信设备，补齐县区考点科技配套短板，加强全链条治理，持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严防徇私舞弊，确保阳光高考。要坚持考生为本，针对强降雨、高温天气和受灾地区，进一步优化出行保障、天气提醒、防汛应急、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方面服务，用心用情营造温馨和谐考试环境，助力每一位考生平稳应考、正常发挥，确保暖心高考。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6月3号，2026年广西科技金融工作推进会暨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现场会在桂林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的血脉，也是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设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当前，广西正处在科技金融发展的黄金窗口期，要以科创桂林为最佳试验田，着力打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通道，加快构建三者融通互促的新生态。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制度创新、信贷创新、协同创新、融合创新，深耕东盟市场，全力做好广西科技金融大文章。要聚焦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设，加快园区债券申报落地，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推动各类基金落地，强化开放合作发展。要构建条块结合、政金联动的落实体系，严守风险底线，为科技金融发展和试验区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期间，卢兴宁深入七星智慧谷调研并参观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成果展。会议同步组织了科技金融对接活动，近50家金融机构参加。
0: 6月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议强调，必须坚守立党为公根本立场，把公字作为从政之基、履职之要，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必须把科学决策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和民生关切，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准履职，必须主动作为，务求实效，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向海经济、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领域，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履职实践，助力统筹建好两个生态。必须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过硬作风和严明纪律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前，自治区人大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等参加会议。
1: 今天是65世界环境日，全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增强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广西主场活动暨广。

0: 其生态文化月启动仪式今天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来自生态环境监测一线的代表分享了他们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智能机器人携手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宣读环保倡议，现场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最新成果，并举办生态文明小课堂，传播绿色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实施，全区各地以此为契机，持续升级现代化环境保护治理手段。今天，具有 AI 预警与溯源功能的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在百色发布。该平台集污染源智能建档、无人机巡查、AI 溯源分析、应急调度等功能于一体，搭配重金属 AI 实验室，为珠江上游的绿水青山构建起一道全天候的数字防线。在玉林榕县，天堂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建成揭牌，助力当地进一步完善预防、惩治、修复、宣传全链条生态司法保护体系，提升生态协同治理能力。现场同步举行野生动物放归活动。
1: 水流入比较快，污染物传播范围比较大，要提高我们的环保意识，因为岩溶地区环保是比较脆弱的。
2: 实现24小时监控异常自动预警和精准溯源，把监控从人海战术升级为数字防线，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执法精度。
0: 连日来，全区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实践活动。在崇左，有一关海关联合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守护国门生态、共护绿色家园科普活动。在梧州，观鸟爱好者记录城市生态环境的美丽蝶变，传递爱鸟护鸟、守护自然的理念。在北海，合浦县组织学生和群众走进垃圾处理企业，学习资源化利用知识，普及垃圾分类、绿色低碳理念。防城港通过开展红树林植树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碧海蓝天。
3: 亲近大自然，能看见各种各样的鸟，它的那种飞行姿态，慢慢细心的去发现它们，很有意思。
4: 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只要每个人都做一点点，社区的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0: 6月4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空气、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各项指标均达标提质，水质优良率、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持续领先，土壤、生环境、河与辐射安全总体平稳。
5: 全区重要生态空间的日常监管已经形成问题台账、线索移送、案件查处、督办整改的工作闭环。我们还将编制出台广西自然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加快推动生态保护修复从治标向治本，从数量达标向功能提升转变。
6: 日前，自治区党委决定郭忠志同志任中共桂林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邱明红同志任中共梧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林海波同志任中共贵港市委书记。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7批63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3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5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共98件性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0件、水类21件、噪声类18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10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5件、桂林16件、梧州7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青州6件、贵港5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7件、来宾2件、崇左3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6: 近日，记者从贵港海事局获悉，该局已累计为17艘适航平陆运河的船舶办结抵押登记，助力航运企业获得融资超1.16亿元。截至目前，在贵港登记的适航平陆运河船舶已超100艘。下一步，贵港海事局将持续深化与金融机构合作，推

0: 出平陆运河船舶建造一件式服务等便利举措，全力支持现代化运河船舶运力建设，助力运河经济带发展。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广西气象台预计

0: 次生灾害及其对高考考务组织、考点安全管理、交通运输、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请考生家长注意携带雨具，预留复考时间。
1: 为支持地方建设，桂林市灌阳县新墟镇新墟村几十户村民2018年配合政府完成耕地征收。按照有关政策，他们可以享受征地养老缴费补贴，保障失地后的晚年生活。然而8年过去了，这笔补贴款始终没有着落，村民们无数次奔走询问，换来的却是含糊其辞的答复和遥遥无期的等待。近日，本台记者深入当地探访事情背后的原因。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补贴8年悬空，次次敷衍作答，让人急。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帮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正确避震。
2: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1: 好，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2: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迎来芒种节气，这个时候农事繁忙，暑气渐盛，咱们广西也处于龙舟水时期，强降雨频发，未来几天我区就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贺州、梧州、来宾、贵港、玉林、南宁等市，以及河池、桂林、柳州三市南部将会有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后天高考开启，桂东和沿海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也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八号雨势更强，桂北、桂东以及沿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随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也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建议考生和家长们关注当地的天气信息，做好预案，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防范强降雨对交通出行、考务工作等的不利影响。明天广西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七号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八号雨势加强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请海运船只注意。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2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桂林小雨，23到31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北海多云，28到33度，西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27到32度，南风3到4级。钦州阵雨，26到33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百色阵雨，26到34度。贺州阵雨，25到33度。河池阵雨，26到32度。来宾阵雨，25到32度。崇左多云，26到35度。南宁今晚到明天阵雨，25到32度。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

0: 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

0: 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

0: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

0: 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

0: 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倾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征地八年，养老保险补贴一拖再拖。
1: 八年了，有些老人都走了。
0: 村民屡次追问，得到的只是敷衍。
1: 就是这句话没钱呀、啊。
2: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来这个问题呢？
3: 这个现在不好说、
4: 啊。确实，这个服务态度啊，还不是很好。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首先来看新闻回响。5月28号，地质文调查聚焦了经玉林市陆川县玉州区的六堰河污染问题。节目播出后，陆川县玉州区发布通报，组建联合整治工作组，开展沿岸污染源排查和环境整治工作。截至6月4号，联合整治工作组已基本完成六堰河的清淤疏浚，水体明显改善。针对报道提及的工厂排污问题，两地正逐一整改，下一步将加强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快完善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关于六堰河的整治进度，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支持地方项目建设。桂林市灌阳县新墟镇新墟村的几十户村民在2018年配合政府完成了耕地征收。按照有关政策，他们本应享受征地养老缴费补贴，保障失地后的晚年生活。可八年过去了，这笔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补贴款始终没有着落。村民们无数次奔走询问，换来的却是含糊其辞的答复和遥遥无期的等待。本该按时兑现的民生承诺，为何一拖再拖？一起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
5: 告诉我们是第二年，他说是给我们买养老保险。
0: 事情2018年，当时灌阳县新墟镇开展示范乡镇项目，要在241国道旁建设一个客运站、一个市民公园，需向周边的新墟村等村屯部分村民征收土地。
6: 在我身后呢，是新墟镇新墟村枫树山屯和边岗屯的耕地。那我手上的这一份呢，是一份土地征收协议。那根据协议的内容呢，村民已

0: 已经把自家的土地交给了政府。
1: 2018年6月到7月间，村民们陆续与新墟镇政府签订了土地征收协议。签订协议交出土地后，村民们领到了征地补偿款，但征地养老缴费补贴却一波三折，至今没有着落。
2: 要签这么就给你们办了养老保险，
3: 办了吗？
2: 没有啊。
1: 村民们说，征地后自家耕地变少了，为了晚年生活有保障，眼下大家只能自掏腰包先参保，日子过得很紧巴，心里也不踏实。
2: 困难没办法。
3: 是你交养老了吗？现在？
2: 去年就是交了4000，这是头钱，今年交了6000。
1: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被征地农费用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有关费用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地。
4: 有人去问过，
3: 怎么说？
4: 他说政府没钱呀、啊，就是这住房没钱呀、啊，8年了，一些老人都走了，说有给我们买养老保险的，没有买，肯定是不讲信用了。
1: 未核实村民反映的情况，5月21号下午，记者在不亮明身份的情况下，跟随村民前往新墟镇政务中心探访。
5: 我给人家他们群里登记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资料一起交到县里海关，现在县里都还没还清，那我们还没拨清拨到。
1: 那么资金是否真的没有到位呢？记者来到了灌阳县人社局。
6: 那到底什么时候就来这个问题啊？
7: 这个现在不好说，因为其实我们那些领导一直跟县里边在反映这个情况，但我们县里边那个财政比较困难，所以一直没有落实。
8: 我觉得县里面也没有说清楚，他一点都不知道。
1: 那么新墟村当年有多少户村民被征收了土地？应该给村民发放的养老缴费补贴有多少？这笔钱何时能够落实呢？带着这些疑问，5月22号下午，记者亮明身份分别前往新墟镇政府、灌阳县人社局及财政局。我们了解到，当时项目建设共向107户村民征地72亩左右。补人社局解释说，从征地基准日算起，年龄达到16周岁及以上人员可以享受养老保险补贴。据统计，上述新墟村村民的这笔补贴款约325万元。虽然征地在2018年，但由于历史原因，直到2021年9月27号，自治区人社厅等8部门下发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推进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灌阳县才开始启动征地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相关工作。
9: 我们是从2021年9月份才开始整改的，是全区是统一布置的，就是把这个这个补贴的项目啊，全部要重新这个收集数据，重新这个落实资金，逐步整改。
1: 县财政局负责人介绍，2021年至2025年底，全县已发放约1155万元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缴费补贴，但截至2025年年底，灌阳县未落实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资金的征地项目仍有9个，新墟镇征地项目排在其中的第5位。灌阳县政府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在2031年以前，具体哪一年才能发放新墟镇的这笔补贴。
10: 由于我现在财力十分有限，严重依赖上级转移支付，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推诿的来源，政府提高全县的财政收入和可用财力，计划从2025年开始，用6年的时间，按被征地农民享受参保补贴的先后顺序逐步缴纳。对还没有领到补贴的群众，我们深表歉意。
1: 记者调查中了解到，村民们对地方财政一时有困难能理解，大家意见最大的是有关部门的政策解释和信息传达严重缺位。一直以来，相关部门都只是简单生硬地用

0: 没钱来回应。这种敷衍的态度让村民们觉得这比本民生补贴比遥遥无期的霸王欠款。
1: 我们这个窗口工作人员啊，确实这个服务态度啊还不是很好。下一步啊，我们将这个人社部门将加强对这个窗口工作人员的培训，啊，力争这个在接待群众的时候啊更加热情，在政策解释上更加精准。
2: 第一件路面交你老百姓放心一点点，用的太久了，我们争取他一年年年搞好这些，最好这一回事了，一块一好。
0: 村民配合征地是相信政策能托举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信任而未决。有关我们一次次不耐烦回复的背后，是服务群众意识和担当作为精神的缺位。2006年，广西新春第一会部署了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强调要坚持事要解决，以务实成效回应群众期待。我们希望当地拿出钉钉子的精神，攻坚克难，结清旧账，兑现承诺，别让拖延与冷漠消解群众对党和政府。感谢收看，再见。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这个小小只有我们人看过，现在在这儿，你可以开枪。
5: 如果我有意外，
4: 你就再也不知道名单了。
5: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
4: 是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70
9: 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0: 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贝蒂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是七号。

0: 我们保护您，马上撤退，
1: 不要管我，马上销毁所有文件。
2: 是，
1: 刘光，赶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3: 不，写完我们一起走。

0: 我们先看看那边。
1: 我来，
0: 可能马上到前门了，再不走会来不及了。你们先从后面撤吧，我们会坚持到你们转到安全地带。

0: 你们赶紧走，你跟蓝冰带全科长走，我拖着他们。
1: 名单在我这儿，他不会上。

0: 安宁怎么打开的手铐？
1: 正在调查。
2: 可能我们现在

0: 你有证据吗？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峰身上，放在名单上。我再说一遍，要活的。
1: 是。

0: 手表呢？我说你的手表。
1: 好。
0: 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
1: 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
0: 是吗？
1: 是。
0: 我怎么看着这个挺像？
1: 这仔细看还是不太一样。
0: 以后行动中要特别小心，一些细小的细节很容易给自己添麻烦。
1: 是，属下牢记。
0: 什么属下？我现在还没有复职，你现在才是幽灵的负责人。

0: 这是被大火烧的，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
1: 老婆。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

0: 我知道，坦然面对比杀了他需要更大的毅力。 我已经快失控了，现在闪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你的想象。另外，还有一个人我没有找到。
1: 钢琴师，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翻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钢琴师是他的代号，他已经到了上海。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据说，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接下来。

我们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要么突破困境，要么一起沉下去。 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父亲。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你说。 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我会向组织申请的。谢谢。

0: 消息准不准？
1: 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
0: 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我需要你的坦诚。你不了解我吗？我以为我了解，但后来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但其实离得很远。但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
1: 那个枪手拿枪指着你，为什么却没开枪？

0: 你要疑惑，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吧？
1: 也许是。如果你想留下来，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等蓝冰醒了，我就走。
2: 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

0: 选择辞呈。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您的宗旨。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峰和佛手的绝佳时机。
0: 您为什么不问责我？
1: 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转移了我的视线。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山田良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这个人代号钢骑士，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人已经在上海了，可连山田良子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可以确定，山田良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二之死，是为了繁星计划名单而来。现在我把地全交给你了，繁星计划的名单在陆峰手里，抓住陆峰我们就有了筹码。

0: 方大哥，看来就不用我再介绍了。直接说正题吧。古堡路十一号那几位同志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把他们的名字报给延安吧。
1: 会永远铭记的。关于安宁，如实的向组织汇报。那繁星计划名单，
2: 名单在我脑子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写出来。关于钢琴师，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
1: 包括木西河，也从未提及过。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不但规模大，而且隐藏得很深。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日本这个间谍组织，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把日本军队撤，赶出中部。
2: 好，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0: 哎呀，要尽快的安排陆峰离开上海。
2: 我还不能离开上海，
0: 陆峰。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军统特奥科还有76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
2: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
0: 不仅仅是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能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 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

0: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这次侥幸逃脱，他们一定会细心的。上官已经对我有所察觉，但是他暗中与木西河较量，需要我替他打探木西河的调查进展。木西河也在利用我，与上官相互制衡，所以说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木西河十分危险。
1: 上官有深不可测，你绝不能掉以轻心。嗯，繁星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能否粉碎这个阴谋，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0: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护好陆峰的安全。将来粉碎繁星计划，他是最佳人选。
2: 肯定他是我们的人吗？目前还不是，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我们慢慢引导。
3: 找远航确认过了，这个就是出厂元件，方立人确实有问题。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 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吃饭睡觉，甚至说梦话的内容，都要写在报告里。
2: 是。

0: 你怎么了？
1: 陆峰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
0: 对你影响大吗？
1: 致命。
0: 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峰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
1: 有消息随时报告，你去吧。还有事吗？
0: 华翔宇不见了，我怕他又去找。
1: 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和陆枫有关系，确切地说，是和华向宇有关系。什么？穆协和让我彻底调查华向宇。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华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华向宇身份不明。
1: 陆哥，你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我们这行，是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一致的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
2: 你和我父亲。
1: 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我还是不明白，上官为什么18年前救了我？为什么18年后却非要置我于死地？

0: 假如我是山官，
1: 你会怎么做？
0: 我会找个替罪羊，撇清自己的嫌疑。
1: 那只能把自己陷进去。你不了解闪官，他的做法应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如果我们再不行动的话，恐怕是夜长梦多。
1: 上次关押闪官已经招来了很多闲话，
0: 这次我会找到证据。
1: 他在调查打开手铐的那个手表调针，跟你有关系吗？
0: 局长，我可以接受调查。
1: 他查你，实际是指向我。花向宇查的怎么样？
0: 花向宇问题很大，可能跟日本人有关系。
1: 是吗？
0: 是。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0: 我们家最好的。
1: 先生，你要点餐吗？
0: 你们家最好的牛排。
1: 几分熟？
0: 一分熟。

0: 中国人应该很快就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1: 抓紧时间调查清楚。安全期间，从今天开始，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都要进入冬眠期，在重新唤醒之前，不许有任何活动。是。
2: 那本是花向宇。花向宇4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3年，7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孤儿。花向宇和山田凉子有交集吗？花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凉子的父亲，扮演此人。
1: 这就对了，山田凉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既让人质回到敌营，还可以把陆丰除掉，这才是山田凉子。另外，幽灵现在很安静，没任何行动，应该是因为内鬼的事儿在暗斗。
2: 这个时机，把钢筋师给我找出来。是，但咱们是不是应该趁机先把幽灵一网打尽？水至清则无鱼，没有幽灵，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幽灵和中国先。

0: 斗着，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掌握在手里，这是我们将来生存的筹码。
1: 明白。

0: 陆峰。我们能在阳光下坦诚地聊一次吗？
1: 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已经发霉了。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不用骗我，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你是中共的卧底。
1: 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
0: 我相信过，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1: 你呢？你是幽灵的人，为什么来这儿？不要说是为了我。
0: 让我留下，你很痛苦吗？
1: 我想听你说实话。
0: 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坦诚相对。我不会伤害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我只想留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跟任务无关。
1: 你去哪儿？
0: 给蓝冰买纱布。

0: 我不能确定现在的华湘宇是否知情。从资料上看，他4岁离开中国，被送往日本，是孤儿院选送的。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已经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他。他现在身份是什么？墨西哥的特工。
1: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资助人还没有唤醒他，
0: 要不要清除他？

0: 说，陆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
1: 我已经挖得很深了，应该不是。
0: 那陆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
1: 不好说。
0: 如果陆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
1: 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峰。
0: 我不能让这两个人死。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胆地说，没关系。

0: 到今天为止，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1: 什么事？
0: 有没有可能陆峰手里拿到的不是翻新计划的名单？按照军统的规矩，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一定会做加密保护。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加密了吗？
1: 进来。程科长，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转移。
2: 为什么？
1: 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我担心不安全。
2: 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
1: 只是感觉不好。
2: 是因为花向宇？
1: 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2: 我能看出来，花向宇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
1: 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
2: 如果花向宇是危险的，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
1: 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从来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也会迫不得已。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2: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帮我拿回来，我们就走。
1: 好。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剧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播送六月五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
1: 英国最新的布料有什么新花色？
0: 英国的没有货，苏州的倒是刚刚到。
1: 那绿色有几种选择？
0: 五种。我帮你量一下尺寸吧，请跟我来。

0: 时出现的约定地点，我就去了他家里，但发现他已经被人暗杀了。
1: 谁杀他看清楚了吗？
0: 华翔宇。
2: 你看清楚了吗？
0: 看清了。车上赶紧走，保护好车上。
1: 你要小心。

0: 我第一时间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方大哥已经死了。你的话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我真的没杀他。我是想去报信儿的。报信儿？报信儿需要拿着枪去吗？需要拿枪指着他的头？我没办法。
1: 我有任务。什么任务？谁的命令？看来你我真的无法坦诚相待。还有，你为什么跟霍飞一起行动？我不知道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你不知道谁知道？佛手，还是穆西赫？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

0: 我4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日本，被贬为特工。7岁，又送往美国。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孤儿。
1: 确切地说，我为满洲皇帝效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潜伏在木西河身边，收集情报。要告诉我，谁是你的接头人？
0: 自从我美国受训结束后，没有人查过我。
1: 我以为我被组织遗忘了，以为我的真实身份再也不会说出口的。你以为你现在说出这些话，不会相信吗？
0: 我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
1: 或许还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另一个任务。

0: 我就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仁做义女，实质上是把我当人质抵押给日本人。
1: 你是满洲人，
0: 为了给皇帝恢复帝制。

1: 是什么时候知道方立人是中共间谍的？
0: 只是怀疑罢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行动为什么不报告？
0: 只是刚刚开始，怕引起误会，想拿到证据之后再向您汇报。没想到，
1: 谁杀的方立人？ 我们的人到达现场，方立人已经死了，陆峰正要逃离现场。有没有可能是花向宇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花向宇出现在现场不是我的命令，他执行的应该是军统高层的秘密任务，所以只有找到花向宇，才能解开谜题。什么意思？
0: 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立人，给他下命令的人，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1: 全力抓捕花向宇，要快。
0: 是。

0: 你会不会误会华向宇了？如果真的是他杀的，他肯定不会回来。
1: 现在冷静想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方大哥应该是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所以用唱片机播放打呼噜声，转移监听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出门跟我接头。但他为了争取更多在外面行动的时间，应该把长针放到最外侧。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

0: 我们已经钻到了最里面，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一张唱片的时间。没错。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花向宇杀了方丽人，他没道理在现场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当你和花向宇同时出现的时候，方丽人应该已经死了，而枪手早就走了。
2: 有人想把方丽人的死嫁祸给花向宇。如果花向宇执行的是穆西河的命令呢？
1: 枪手是怎么知道穆西河给他下的命令的？除非穆西河。会不会是佛手？要么是佛手，要么是穆西河。但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花向宇可能有危险。

0: 穆西克已经下令，幽灵正在追杀你。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杀了方丽人。
1: 我没杀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1: 信不信随你啊。
0: 你为什么出现在方丽人家？你总不会是为了保护他吧？你现在的身份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你到底是谁？能告诉我你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吗？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0: 我非常真诚地想跟你合作，考虑一下，条件你开，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
1: 你想找谁？
0: 钢琴师。

0: 知道你是满洲人。我只想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我不知道钢琴师是谁。
0: 你和山田凉子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的。

0: 他你认识吗？
1: 他是谁？
0: 他是你。不着急，好好想想。还有这个女孩。

0: 虽然和现在改变很大，但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来，她是山田凉子。当时她的名字不叫这个，她姓板垣，叫板垣惠子，是你养父板垣次仁的女儿。所以你们俩都听命于一个人，对吧？
1: 我不认识什么山田凉子，你应该清楚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你的情报也好，腿短也好，很难成立。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那会儿年龄太小，而你7岁离开日本去了美国。
0: 时隔20年，确实很难辨认出对方。但山田凉子是板垣次仁的女儿，你是板垣次仁的养女，这是事实。其实我更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去日本，寄养在板垣次仁家的？后来又是谁把你送去美国的？仔细想想，应该能够找到童年的影子。

0: 我们做个交易，你说出钢琴师，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保证军统和钢琴师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打扰你。
1: 陆峰去和方丽人碰面，说明了什么？陆峰也是共产党。之前他说是幽灵的人，这个谎言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陆峰的身份问题。 你还有什么疑惑？
2: 没有了。
1: 如果方丽人是中共卧底，那说明穆希赫也不会干净。去查，我要确凿的证据。
2: 是。

地毯。

0: 你有把握杀死我？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既然这样，你还怕我认出你来？你不需要知道是谁杀了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删减两次。
0: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活着。可惜，名单已经被烧毁了。那就只有陆峰知道了。那他的下场会和你一样？
1: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
0: 杀陆峰还是杀你？
1: 嗯。看来你们是想杀陆峰。就像你
0: 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1: 花香雨呢？她也是陪葬品吗？她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她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钢琴师是谁？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你们是如何联系的？
0: 都是他联系我，我没有权限联系他。
1: 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0: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就是怕你误会，张国亮。杀方大哥的，应该不是华翔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推断，方里人的身份恐怕早就暴露了。按常理说。 抓过侯审问，必清楚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有人却选择了杀人灭口，这肯定是想急于掩盖些什么。掩盖什么？目前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是为了掩盖华翔宇的身份，所以才杀了方立人。 毕竟方立人已经找到了一些关于华翔宇身份的线索，这个人还要利用方立人之死，改变你和华翔宇的关系。
1: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要去找方立人。
0: 如果要知道你去的话，恐怕牺牲的就不只是方立人了。

0: 是长官，他也在抓捕黄湘玉，说不通。会不会和钢琴师有关？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太少了。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这么做？ 到底了解我们多少情况？太多的疑问了。陆枫，你不要过于担心华湘玉，她的情况我会向上级报告的。不管她是军统的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她的上演到底是谁，现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那个名单上。 你依然是破解所有秘密的核心。不要因为对手暂时转移了目标，就放松警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养精蓄锐，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知道是谁了？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说。
1: 除了我，也得陆枫一个全新的身份。
2: 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
3: 这个子弹头我见过。
0: 谁的？
3: 板垣次仁。
2: 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抢劫大师，应该跟他有关。
3: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杀陆枫还是杀你？

0: 结论是什么？
1: 方丽忍应该是被两个人合作杀死的，其中一个是女人。
0: 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线索吗？
1: 没有。
0: 还有一个杀手是谁？
1: 不清楚，他一直没说话。
0: 你确定有第二个杀手的存在吗？
1: 确定。
0: 录音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吗？
1: 技术科的专家说已经处理到极限了。
0: 这份调查报告要保密，内奸没有查出之前，所有相关报告都要保持最高的保密等级。记住，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陆峰和陈浩民。
1: 是。

你的记忆没错，婉云此人是个枪械大师，专门给人提供特级定制，包括训练杀手。

0: 你知道吗？
1: 板垣次人是不是钢琴师？
0: 我不知道。
1: 你去美国之后，山田凉子呢？
0: 我真的不知道。

0: 江长，
1: 刘，好久不见了，走，进去吧。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板垣次仁是日本著名的枪械大师，擅长训练杀手，跟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查不到他近10年来的任何线索，好像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初步怀疑，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钢琴师。
2: 你们有什么计划？这次我们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这里的地下组织。另外，还要调查这个人，他叫花向宇。为什么要调查他？
3: 他和钢琴师有关。
4: 确切吗？
3: 确切。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花向宇就是钢琴师的人。

我想雨轩的处境很危险，如果担心他的话，就去找找他吧。我们这些生来就是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不会有人联系的。 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工具，华翔宇也一样。

0: 你们有行动？
1: 他们是在保护我，其他行动我无权干涉。
0: 陆峰很痛苦，
1: 知道为什么吗？他这几天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是在怀疑我。
0: 应该不会，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保护您。
1: 我知道，走吧，进去吧。怎么了你？
0: 陆峰也有一块怀表，好像和您的一模一样。
1: 陆峰，喜欢了吗？
2: 还没有。

0: 您不该来这里的，太危险了。
1: 你的生日，总想着当面祝贺一下。

0: 你的伤好些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还是没有找到花香雨。

0: 同可可平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花项羽的藏身地点确定了吗？
7: 确定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
6: 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
7: 恐怕来不及了。
8: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
9: 你是共产党？
8: 我不是。
9: 陈浩民是，方丽人是，你不是。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

0: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 is hanging off the back.

0: 真的觉得好，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特别添加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3: 3、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

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五秒钟。
1: 好，就这么决定了。完成任务之后，趁着现场混乱，我们就马上离开。
2: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1: 现在就看蝴蝶了，我们的宝都压在他的身上，
3: 他能行吗？
1: 不行也得行，今天下午就行动，干掉中村之后连夜离开南京，有没有问题？
4: 没有，没有。
2: 好，我再去做做蝴蝶的思想工作。

0: 你是来窥探一个女人的伤心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今天下午行动，按照我们的计划，事成之后，我们都会离开南京，回到重庆。我们都会被特赦，你还会和你的儿子在一起。
0: 你认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吗？
1: 七个人的命都压在你的手上，我们谁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局面，但是你必须面对。
0: 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1: 你要做的很简单，等待中村，然后把他引到你的面前，给冷风五秒钟时间。
0: 我知道，五秒钟。
1: 其他的事你都不用做，你只要站在那儿就足够了。事后我们会掩护你一起撤离。
0: 记住了。

0: 燕子们果然武功盖世啊，连报纸都反着读。
1: 少说怪话，干好自己的活。
2: 日本人都是很守时的。

0: に参加するんですか。
1: 行かなきゃ死の教訓大事を闇耐え忍びを学べ。

0: 你给我让开！
1: 不让，就给冷静点。陈教官，他不是军人，
0: 战士老百姓通敌，一样死罪。
1: 我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护着他？
1: 陈教官，我问你，杀了胡蝶，就得杀了中村吗？
0: 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1: 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你希望孩子在失去母亲吗？
0: 这场战争已经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父母，
1: 难道我们还要再制造一个孤儿吗？
0: 苏师长，我很给你面子，让你多说几句，但是你不要给我多事。
1: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如果不是蝴蝶有这种特殊关系，你能带他来，他本来就不适合做新的特工，是你逼他来。
2: 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他这次是真的该死，但是你杀了蝴蝶，你还有什么办法坚持到中村？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逃命，如果你杀了蝴蝶，中村还会有所顾忌吗？
1: 对，如果中村。
0: 还喜欢蝴蝶的话，他也是我们的一块挡箭牌。可是中村真的那么喜欢蝴蝶吗？他到底是给我们挡箭牌，还是给我们安了个定时炸弹？今天我们都看见了，中村对蝴蝶肯定是有感情的。陈教官，留下蝴蝶的命，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生还的希望。如果蝴蝶真的没有作用，我们死的时候。

0: 中村现在一定已经加强戒备，他会全力的搜捕我们。我们只有在找新的机会下手。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坚决不回重庆。
1: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还有回头路可走啊！如果不杀了中村，回到重庆，王仁凤也不会放过我们。只要我们里面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回到重庆。
0: 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要承担起照顾所有阵亡弟兄家乡的责任。

0: 傷はどうだ。
1: 大したことありません。かすり傷です。
0: また助けてくれたね。

0: 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当然，南京军统紧急通知，中村要搜查意大利教堂。
0: 萨尔神父，你也得跟我们一块儿走。你的电台武器都在这里，如果他们要来的话，一定会出事的。

0: 绕开雷区，地上有路标。
1: 好，
0: 别动，就差一点。
1: 我要是踩上该多好，我就什么都不用想。
0: 你是不用想了，差点我们都不用想了，我们都会死，至少还没到时候。
1: 让我去死吧。
0: 走。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要想不连累大家，现在就走。

0: 先生们，先生们，这里是教堂，侍奉上帝的地方，你们不能这么闯进来。
1: 萨尔牧师，久仰大名啊。
0: 你是谁？
1: 大日本皇军特派军总司令部中村特务机关机关长中村一郎。
0: 日本人？难道你不知道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国吗？
1: 情报是政治和外交的外延，我当然熟知两国的关系。
0: 那你今天闯进我这里，难道你不怕后果吗？
1: 你勾结重庆军统机关就不怕后果吗？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会有证据。走。
0: 哎，对不起，这里是教堂，你不能，你不能，
2: 不能在这儿上。
0: 我会向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控告你们。
1: 你还是向上帝祷告，别被我说出什么证据吧，萨尔神父。
0: 你会遭到上帝的报应。

0: 発信機と拳銃から受け。
1: 三二神父，你说的是死了以后的事情。现在我要惩罚你。
2: 起来，得开。
0: 嗨，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放我太太下来了！放开我的太太！神鬼报应！
2: 岩本，全部起来，得开。
0: 好了，大人，你看。
2: 連れてけ。
4: はい。
3: 教父教母，小黑没用，保重啊！
1: 啊，那个女的，
3: 我的孩子，小黑，
4: 就是他。
3: No！
4: 他们发现地道了，我埋了足够的炸药，地道已经满了。
5: 他们来得很快。
4: 萨尔牧师也完了。
6: 萨尔牧师，他出卖我们了。
4: 他还没到要招供的时候，日本人的心，他能熬上一阵。
7: 嗯，叔叔说的对，我们现在继续前进，走，
4: 走，走。

0: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牧师肯定完了，我们也快完了。牧师肯定会招供的。
1: 这里待不了很久，一旦萨尔牧师熬不住日军的刑，我们马上会被上千个日本兵包围的。
0: 这也许就是神明的惩罚吧。少废话，别说了，当务之急。 我们要换个藏身的地方。
2: 你说到晋江，我们七个人呢，目标这么大。再说了，日本人到处抓我们，谁敢收留我们？
0: 倒不如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如果你信得过我，让我来想办法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你
1: 如果你不想我们都死在这儿，
0: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问题啊？
1: 要想活下去就让我试一试。难道非要我把话挑明说吗？
0: 好吧，你带上燕子六，他身上火，如果遇到有什么情况还有个照应。
1: 谢谢你的信任。
0: 书生，别忘了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
2: 燕子六，换上衣服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2: 我在南京有个卖黑货的亲戚，势力很大，他一定会有办法。
3: 你还有这样的亲戚？
4: 燕子六，让你去你就去。
3: 一个一个都那么神，你家亲戚比帮派都厉害，能帮我们吗？能收容我们吗？
2: 去了才知道。
0: 冷风，
5: 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有情况，撤。哎，行行好吧，先生，先生，行行好吧。
6: 行，别喊了。
5: 啊，谢谢，谢谢先生，谢谢。
2: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
5: 谢谢。
2: 我去见我舅舅。
6: 你舅不舅我舅，一块去。
2: 他不见外人。
6: 好，这样，那我等你。
1: 老板，我太太病了，我来抓药。
7: 客官，请问要抓什么药啊？
1: 3000九尾草，2000砒霜，5000檀木，2000地夫子，1000当归。
7: 这可是猛药啊！哪位大夫给你开的？
1: 夫子庙的老中医林汉全。
7: 先生字号？
1: 岳家老三，单字一个山。
7: 啊，到库房跟我抓药吧。
1: 好。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已经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气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

0: 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十七年厨电老品牌帝仕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4: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3: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4: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3: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4: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

0: 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文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帝仕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下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仕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

0: 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0: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0: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0: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0: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河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国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带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2: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4: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

0: 开店，叙述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肥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过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力争，

0: 李部长，你怎么看泰山这么做？我们该怎么回复他呢？
1: 泰山可是给我们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啊！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军统、中统针对日寇的工作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泰山这么做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了。
2: 他帮助的不是军统，
0: 不是军统。
1: 这眼镜蛇突击队不是军统的吗？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归军统指挥不假，但是它里面没有一个是军统。
2: 这陈一鸣少校不是军统的军官吗？不是。这个人，我多年前就知道。陈一鸣跟泰山是中央军校的同学，他是个抗日英雄，因为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被军统囚禁。
1: 他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他救的就是泰山和金宇。陈一鸣是蒋介石看中的青年军官，26岁就升任少校，这在非浙江籍的国民党军官里面是罕见的。仕途完了，人也被囚禁了，这次军统组建眼镜蛇突击队，这才想起来把他弄出来去送死。
0: 这就难怪了，泰山宁愿背个处分。
3: 长江副电，秦勇可援，过无可赦。我建议给泰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指示他在不暴露我们真实实力的情况下，对眼镜蛇突击队以必要的支持。
4: 长江副电，这是我入党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处分。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处分。您这样做值得吗？
3: 我相信他的血性犹在，爱国之心犹在。陈一鸣，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4: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想办法。
3: 来得及吗？相信我。
4: 不会让你失望的，而是这群弟兄，我没有本事把他们藏在南京，一切都指望你了，
3: 陈教官，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0: 是上帝的奴仆。我不会向赛德低头。
1: 这个我知道。把他们带进来。
2: 住嘴！
3: 走！
4: 不是！
0: 住手！
1: 我最后问你一次，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0: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1: 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劝劝你的丈夫。
5: 玛利亚，
0: 他们第八军。
5: 你别杀这个无辜的孩子！
1: 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0: 撒旦，你不会要死我？
1: 告诉我。
0: 混蛋
5: ！No！ 你这个王八蛋！你会在地狱死了，好痛苦。
1: 到不到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告诉我想要知道的。
0: 他们第八军，伊丽斯，
1: 说话。
6: 给我的伞，亚美蒂克的伞，
1: 把他带出去。
6: 亚美蒂克的伞，亚
7: 美蒂克
6: 的伞，
7: 走走，
6: 拿着带回来。亚美蒂克的伞。
1: 塞尔牧师，告诉我想要知道的。
0: No。
1: 告诉我，
0: 我说，我全部都告诉你。

0: 萨尔牧师顶不住了，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我抽调了最得力的人手，随时可以转移。
0: 立刻转移。
1: 是。

0: 秦剑，书上，你舅咋还没动静？他是不是把我给出卖了，去跟日本人联络了？
1: 要相信自己的战友。
0: 哎，你要不要脸啊？谁跟你是战友？你是日本人，你死的时候离我远一点。
1: 把嘴都闭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2: 小鬼，什么情况？有忍者，中村的忍者特工队，
3: 我们有麻烦了，下面还有人指挥呢。
2: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0: 谁的都走不掉，忍者的后面一定有很多的军警，还有宪兵特务。你不是说要不惜一切干掉中村吗？现在还不到殉国的时候，以你这枪声为号，我们先对付这些日本特工队。
1: 精锐部队，忍者特工队，太好了，这回咱们可以大干一场。现在不是你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小
0: K，
2: 在。还是老话一句，他要是死了，你也得死。奶奶的，书生，你的雷部是怎么样了？
3: 关宝他们有来无回。
0: 好，头元刚，在。现在不管你杀不杀日本人，你都得动手。 因为你不杀他，他们就杀你。明白。燕子良，燕子门的武功盖世，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的身手。
4: 放心，不会让你失望。
0: 好，等他们进入我们的埋伏之后，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开始做准备。
4: 陈教官，给我把枪，我要杀日本人。
0: 能不能生死与共，就看这次了。小 K。

是 fucking 金牌呀！

0: 忍者特攻部隊は終わりだ。
1: ごめんなさい。作りましょうか。
2: 你就是中村一郎。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中国军人，陈一鸣少校。
3: 你不是军统的人。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陈一鸣少校。我不是军统的人。
3: 放下你的武器，举手投降。我会按照战俘的待遇来优待你。
2: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投降两个字。
3: 那你想要什么？戴笠给你多少好处，我可以成百倍的给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2: 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要你们这些日本鬼子统统滚出中国领土，还我河山。我还要你们这些鬼子永远的跪在南京城的城门前，向所有死难的中国同胞还有他们的亲属道歉。你办得到吗？
3: 我不跟你争这一时的口舌之快。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从来不跟畜生喝酒。喂，我有一笔交易要跟你谈谈。
3: 什么交易？
2: 三铁，你觉得这个筹码怎么样？如果你让出一条路，这个人就是你的。
4: 三铁，救我！
3: 拿一个我玩过的女人就可以跟我做交易是吗？
2: 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她现在就在这儿，怎么样？
3: 跟过军统的人，我不要。
2: 那么这个人你要不要？
3: 这是谁？
2: 这是你跟他的儿子。
4: 山田，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3: 是不是？
2: 你可以不相信，没有人勉强你。
3: 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儿子？
4: 就在我离开了南京以后，离开了你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山田，你快救我！救我！
3: 你从来也没有骗过我，对吗？
0: 捕まえろ。

0: 就是这个地方了。
1: 哎呀，我好不容易给你们找了这么个避难所。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让各位受惊了。
3: 哎，舅舅，您这话可就见外了，您这多场面啊！这要在江湖混，哪有您这么大的场面？敢问舅舅，山门字号？
2: 哎，什么山门，什么字号？我一小走私贩子，游走在日伪国共之间，弄俩小钱儿罢了。
1: 不简单呐，不简单呐！我小 K 平时很少佩服人的，但是在南京城敢跟日本人对着干，佩服。
4: 干什么？
5: 我觉得我不配拿这把枪。
4: 把你枪拿好，你有资格拿。
6: 我一个日本人，我都开始拿枪了，你肯定要比我有资格。
3: 以前他是逼你拿枪，现在这枪是你自己要的。
7: 胡爹，不为别的，想想你儿子，我相信你。
1: 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嘿，
3: 就等你一句话呢。
1: 说什么呀？不就是一把枪吗？咱有的是枪，不差枪。哼，他不背着就得我背着，我能使点力气，我干嘛不使点力气？
3: 你看，这不就打聪明
1: 啊？去去去去去！哼。
4: 不过，我们的弹药几乎都要用光了。
2: 各位，跟我来。
5: 谢谢。

0: それ以上飲んだら体に毒ですよ。
1: 言わんごとく。息子さんは何歳だ。
0: 3歳です。

나한테 의사요. 야리야!

0: 山本さん、中村さんは飲み好きだから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1: 昔から一緒だし慣れてるよ。気にしてない。
2: はい。

0: 白天也没人看见。你看有人吗？你看呀、啊。
1: 讨厌。
0: 哎哎，倩倩，倩倩。

0: 你要和日本人结婚，他占我国土，杀我人民，妄图灭我中华，可你却认日本人为父，你这个孽种！
1: 爸，他不是日本人！
0: 你还敢替他狡辩？

0: 沈天，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
0: 我爸爸都不同意。
1: 就因为我是日本人是吗？
0: 院子那边我们命不好，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中日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是敌人。
1: 可我不是日本军人。
0: 那又怎么样？
2: 别动！别动！别动！
1: 你干什么？放开我！
0: 放开我！放开我！
3: 中村一郎，日本狗特务，我们军统已经盯你很久了。
0: 你们弄错了，他是日本留学生，他叫山田。你们弄错了，不是中村一郎。
3: 你被骗了。
0: 你们。

0: 倩倩，你赶紧走吧！啊，
1: 妈，我不走，我不走。
0: 倩倩，你快走吧，南京城已经破了，日本兵马上就要来了。
1: 我不能丢下你和爸爸。
2: 花姑娘，
3: 对不起。

0: 倩倩，吃点东西好吗？
1: 杀了我。
0: 倩倩，我是山田。
1: 你不是山田，你是日本特务中村。
0: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1: 国破家亡。

0: 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会给你时间去考虑的。
0: 国破家亡，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的吗？
1: 中国人的责任。
0: 责任？
1: 对。我这次指派你去执行这趟任务，不光是因为你和中村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当中国人的责任。人无男女老幼，地无南北西东，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个责任你能逃避得了吗？
0: 不能。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也不会逃避。
1: 我相信你不会让你父母失望。
0: 陈教官，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埋在江宁路口高家庄，那是我们家的祖坟，我父母就埋在那儿，我一直想跟他们一起埋在那儿。
1: 你是抗日战士，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会以你为荣。
0: 可是我生了日本人的孩子。
1: 他不是日本人的孩子，他是中国人的孩子。
0: 陈教官，你们会照顾我的孩子吗？
1: 我们都发过誓。
0: 陈教官，我能说那句话吗？
1: 可以。
0: 生死与共。
2: 我连夜从上海赶过来，是想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而且不得不面谈。
1: 你是说陈一鸣吧？
0: 对，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料到，那就是对于陈一鸣，过去我很了解他，而现在的他，我们却一无所知。
1: 我想，陈一鸣是不会变的。他今天能够来南京，出生入死执行暗杀任务，就说明他是一个有着爱国心的热血军人。他骨子里边的傲慢和孤僻是与生俱来的，军统的集中营改变不了他。
0: 话不能这么说，陈一鸣作为国民党的军官，在本质上跟军统是相通的，只是他对于蒋介石的愚忠，也难保不是真心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的行动特务骨干。所以我必须提醒你，绝不能感情用事。
1: 是，我明白了。
0: 对于陈一鸣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是想问，组织上有什么考虑吗？
0: 陈一鸣，军事素质过硬，政治头脑简单，但是他忠诚国家，热爱中华，他是一个可用之才。如果能够为我所用，是可以发挥特殊作用的。
1: 我心里有数了。我想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
0: 正面接触？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想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
1: 正面接触？
0: 与其我们猜来猜去，还不如直接的正面接触他，听听他的真实想法。
1: 这很冒险，万一要让陈一鸣知道你在南京，而且战斗在日伪的心脏，你想陈一鸣会有什么举动？而你目前的身份是千万不能暴露的。
0: 按照陈一鸣的政治立场，他是绝对会站在国民党这边。如果说我在重庆工作和他会面，谁也猜不准他会不会报告军统。据他的思维逻辑判断，报告的可能性会很大。可就是我现在在南京，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报告日伪。我敢肯定，我跟他直接见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1: 如果他回到重庆报告军

0: 说你在南京，军统内部可是有日本间谍的。一旦消息泄露，76号想找到你并不难。
1: 我敢保证他不会。
0: 为什么？
1: 虽然他是个脑子一根筋的职业军人，但是他并不傻。如果回去的话，行动报告一定会隐瞒获得我们帮助的事实，否则他就再一次被军统和宪兵审查，而且再无出头之日了。依照他的个性，没有抗战的机会绝对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敢保证，陈一鸣不仅会隐瞒会见我的事实，而且也会给自己埋下一个雷。
0: 什么样的雷？
1: 私通共党。
0: 有道理。只要他对军统有所隐瞒，就是与军统分裂的开始，
1: 也就是投向光明的开始。
0: 还有一点你没说出来。
1: 什么？
0: 你想见的。当然了，不但是你想见的，我也想见的。我跟他老同学这么多年，可谓是情谊相投。我欣赏陈一鸣，虽然他是个旧军人，但是他忠诚勇敢，报国之心让人感动。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1: 我想总会有那一天的。
0: 但是接触陈一鸣，经营陈一鸣，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给他充分的时间，因为他不是个笨蛋，他应该清楚中国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2: 我们需要重新拟定暗杀计划。中村一郎现在已经提高警戒，所以我们要在他想不到的地方下手。现在整个南京城里所有的军警特线到处在找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这次任务的成功或失败，所有的关键都在蝴蝶身上。
1: 是。
3: 我们要怎么样让蝴蝶能够接近中村，而且不被他怀疑？中村已经知道蝴蝶在我们手里。
4: 嗨，这还不简单吗？就让蝴蝶说是自个儿跑出来了。
5: 不，中村是不会相信的。这样做等于让蝴蝶白白的去送死。
6: 如果蝴蝶说把我们都杀了呢？
2: 那蝴蝶也得有这个本事，中村为什么要相信他？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6: 中村怎么能相信我们都死了呢？
3: 唯一的办法，爆破。
4: 哎，四书生，哎，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都炸死啊，然后让蝴蝶去找中村啊？
6: 不会吧，那还不如我们都杀进去跟他同归于尽。我可不想被自己人炸死。
2: 书生，说说你的想法。
3: 爆破可以破坏尸体，很难查证。
2: 你的意思是找六个替死鬼？
3: 对，制造一次大爆炸。
4: 哎，这主意好。哎，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呢？
6: 这还不简单，我直接到街上抓六个日本兵回来。
2: 不行，这里是南京，有中村特务机关的大本营，要是突然失踪了六个日本兵，中村一定会马上知道，到时候蝴蝶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
7: 那我们去哪儿找六个替死鬼？
3: 找我舅舅。
1: 六个替死鬼？
3: 对，他们想布置一场假爆炸。
1: 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上哪儿去找六个替死鬼啊？在南京城找六个日本兵肯定是没有用的，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杀害战俘。等日本兵被我们俘虏以后，我们还要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
3: 我也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解决不了啊。
1: 那只能问泰山了。
0: 陈一鸣要么不张嘴啊，一张嘴就是六颗人头，胃口够大了。
8: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总归是有的，只是难度比较大。给长江发报。
9: 鉴于情况特殊，希望长江能够做到以下考虑：一，从华东新四军军事法院选择六名罪大恶极的必杀之罪犯；二，通过交通秘密押解到南京，交给眼镜蛇突击队作为计谋之用，请速回电。
8: 好。

0: 你先出去吧。
1: 是。
2: 选择六个罪大恶极必杀的罪犯送到南京，这个不难。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越界了？
3: 知道自己的假死亡掩护蝴蝶接近中村，确实是一个暗杀的好主意啊。
2: 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掩护军统的别动队行动成功，还是为了陈一鸣少校多添一枚国民党的勋章？为了戴笠可以到蒋委员长面前请功？
3: 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在暗杀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头目。
2: 可我们这样做要付的代价会很大，万一这六个罪犯中途被日伪军截获了，或者移交到军统的手里，他们又跑了，这样不仅鸡飞蛋打，而且还会让日伪军了解到我们根据地的一些内部情况。
3: 是啊，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觉得暗杀行动可行吗？
2: 如果要是这样做，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成功。
3: 那我们就冒一定的风险，把这六颗人头交给他们。铲除中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铲除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便是这六个罪犯都跑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绝密，最多是告诉日伪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来往日伪区和根据地走私的商人都比他们知道的要多，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4: 六具尸体啊，已经在路上了。
5: 那什么时候会到？
4: 明天上午到南京。
5: 啊，替我谢谢你们老板
4: 啊，
5: 他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
4: 我们老板想见你呀、啊。我们老板说了，你是他的故交。
5: 啊，你们老板是谁呀、啊？
4: 哦，你可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的老板到底是谁呀、啊。
5: 那他现在人在哪？
4: 门口有车在等你。
5: 陈参谋，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6: 不用了，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4: 请吧。
5: 把部队带好，我马上就回来。
7: 是。
8: 陈先生，请上车。
5: 好。
8: 啊，不用了，我们老板说了，陈先生是可以信任的自己人。
5: 好吧，
4: 请。

0: 我知道是你，黄天明。
1: 黄天明没有来，是黄云晴。
2: 云晴，是你？
1: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啊，不，只是你在我的印象里还是
1: 那个穿着学生服的小丫头，是吧？陈大少校，都已经四年了，我长大了。
2: 四年了，好快。你哥还好吗？
1: 他很好。我们很感谢你。
2: 我不需要你们的感谢。为了当初，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这四年来，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而日本人的铁蹄却踏遍了半壁江山。我是一个军人，却被卷入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我有满腔的热血，却不能踏上抗战的沙场，只能被关在西风集中营里。
1: 可就算你一个人在外面，又能改变什么呢？
2: 我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也不要被关在集中营里苟且偷生。
1: 靠你一个人去打赢这场战争，你说你变了，你一点都没有变，陈大少校。

0: 虽然你有凌云壮志，可是正面战场的溃败，你是无力回天的。
1: 我承认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也知道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需要动员很多人以及牺牲很多人的生命。
0: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党派、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需要的是全中国老百姓、全中国的党派、全中国军队团结起来的力量。我们都彼此了解，对于我们的组织你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对付中村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1: 成不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好一个中国人应该完成的使命。云清，我该走了，今日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但是我知道你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明天过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敌是友，但是我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你是真心的帮我。

0: 陈教官，我准备好了。
1: 这次行动能不能够成功，全都看你了。
0: 我明白。
1: 行动一旦开始，你就没有退路。你将是一个人，处在中村的控制之下。如果发生什么危险，我们也没有办法马上支援你。你应该很清楚，中村他会用什么手段。
0: 如果我一审殉国，也算是对我父母在天之灵的告慰。
1: 你不要忘了，你的孩子还在重庆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是。

0: 为什么要写在武汉？我是在武汉被击落的。既然你现在把你的名字写在我们的国旗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弟兄。我背叛的日本，不是背叛了日本，是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我再也回不去日本了。哎，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不能喊你小日本了？
2: 那你打算叫我什么呢？还是小鬼子，习惯了，狗改不了吃屎。要打出去打，打死一个少一个。小鬼子，一开始我不习惯，现在习惯了。你如果叫我别的，我反而不太适应。哼，小鬼子。
3: 叫这也挺亲切。那书生，你不会忘了你老家在哪儿吧？
4: 书生，你的籍贯不是延安。这次行动。 生死未卜，我的心在延安。
0: 延安？哎，那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吗？哼，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4: 你看我像吗？
0: 这共产共妻的，你既没产又没妻，肯定不是。

0: 现在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0: 国籍在上，吾等宣誓，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此次行动为吾等首战，杀敌报国，此其实矣。吾等决心战死，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0: 宣誓人
2: 正言。

0: 何者？
1: 他的。

0: コーの住所。
1: 知りません。
0: 岩本君は。岩本君は。あ？
1: 知りません。
0: なんで知らんが。岩本君を探してこい。彼を市長だと伝えろ。
2: はい。
3: はい。
4: 看来啊，南京市要出大事了。别不会是国军打进来了吧？
5: 啊？二老爷，这枪子上飞进来可怎么办呀？
4: 这怎么办呢？这国军打进来，我可都是汉奸。汉奸是要杀头的。这小日本鬼子这么不经打的，这中国人都能打败的，啊？什么玩意儿啊？雪，大侠饶命！我真的是恨日本人呐！
6: 少啰嗦，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囊死你！滚！
7: 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4: 我不敢！
7: 抬起头来，不然我一刀割了你脑袋！你不是一直要找我？
4: 女侠，
7: 去告诉杜总，我逃出来了。

0: 太君，太君，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找中泽太君，他不在吗？
1: 他有事不在。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0: 我还是等中泽太君来了再说吧。
1: 你什么意思？别来。
0: 太君，救命啊！太君，我错了，太君，太君。
2: ヨマド様は今聞いたんだ。お前何しに来たの？
0: 我中村太君让我找到女人，我给找到了。太君，受伤了，他不肯去医院，这怪在只让我告诉中村太君一个人。太君，
1: 太君，
0: 真的。

0: 重要ござる。憲兵隊も含めすべて再起動。
1: 出来了。
2: 对，就在那里面。
3: 美女的事儿。
2: 太监，我帮您叫出来。
3: 多谢了，美女的事儿了。滚蛋。

0: 属下，燕变川。中村在哪里？让他来见我。啊，他在医院。在医院？他怎么了？啊，
1: 你放心，他没有什么大碍。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他马上就到。
0: 那你来干什么？来抓我吗？好啊。 进来呀！
1: 不，
0: 大不了同归于尽，还救不是你这套。

0: 青年，开门，青年。我是山田一郎。
1: 不，你是中村一郎。
0: 青年，无论我是山田还是中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要的是我爱你。伤害你，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当然要相信我，因为我爱你。
1: 我是你玩过的女人，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所有。
0: 倩倩，你是权宜之计，当时那种情况我只能这么说，不然的话军统的人会拿你来威胁我。
1: 你也不在乎我的儿子的死活。
0: 是我们的儿子。
1: 不，
0: 中村家族的后代，是大和民族的传人。
1: 你别做梦了，我是中国人。
0: 倩倩，把门打开好吗？这非常的危险，宪兵队随时都有可能到这儿，咱们马上离开这儿好吗？
1: 我现在把军统的人都给杀了，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我的，我都不怕麻烦，你怕？
0: 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很勇敢，你不愧是我中村一郎的女人。
1: 是以前的，你玩过的。
0: 我知道。吃的寿司，你也可以给我做盐水鸭翅了。

0: 倩倩，我拼了命的逃出来，就是想见你一面。
1: 把匕首放下，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你
0: 别过来，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是不是你玩过的女人？
1: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
0: 这句话，这句话我等了5年了。

0: 源。
1: 那又怎么样？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我中村杨家。倩倩，倩倩怎么了？倩倩。

0: 救我！站住！再过来一下啊！还有个医生，先别带，就开始给我上。
1: 太君，人我已经找到了，不要再打我了，太君！
2: 下，再跟别带你们快些！
1: 哎，
3: 不要打我，太君！蝴蝶上路，接着下来就要看小 K 和燕子六他们能不能跟上目标。你快点，人家车没影了！
4: 闭嘴！老子人腿能缺四个轱辘吗？再说，拉你这个废物，你腿都快跑断了！ 小废话，
5: 给爷使一个看看。
4: 好啊。哎

0: 别站在窗户前面，太危险了。伤好点了吗？你别着急，先在这儿好好的安顿下来。记着，平常的时候不要出这个大门，这会有人保护你。
1: 为什么不杀了我？
2: 岩本さん。
3: 中丸さんは。
2: 寝室にいます。
3: あんまない。目を離すな。
2: はい。岩本さん、中丸さんの許可なしで入れません。
0: 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好吗？我爱你。
1: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了。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休息好了，明天。
1: 我的儿子会活下来。

0: 什么也别想了，今天在这好好休息，明天我来的。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啊。
1: 你嫌弃我？

0: 倩倩，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从来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我历经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来找你。
0: 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去做，你想啊，那个报案，还有别的，还有那个包打听，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亲自去处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书生，你还有这本事？
1: 七年的建筑，学的就是怎么盖房子。哇，怎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比例完全的正确，就像我在天上看到的南京一样。
1: 啊，蝴蝶所在的呀，就是这个博物馆。这街道附近都是中村布置的暗哨，
3: 他们都是真正的高手，练家子。
4: 你又懂了，你什么都懂。也许他们就是老百姓呢。
3: 因为我也是练家子。
5: 这两条街的制高点上没有合适的狙击阵地，而且公馆的窗帘全部拉下来了，就算找到合适的狙击阵地也找不到目标。
1: 他们在附近的制高点上也布置了狙击手。
5: 真正高手的布置，除了控制这两条街，还断了敌人狙击手的念想。
2: 那能不能离开这条街，
0: 在半路下手？
1: 还有一个问题，中村手下的高手啊，从不离左右。另外，公馆对面就是尾税警察的驻地，是周厚海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伪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不管是在这条街道，还是附近下手，就算侥幸得手，都绝无生还可能。
6: 不行，蝴蝶还在公馆里面，我们不能够丢下他。
5: 你的意思是让蝴蝶自己下手？
6: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为的就是希望蝴蝶能够顺利地接近中村。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可以随便放弃。
1: 蝴蝶的身手可不是中村的对手，
6: 徒手格杀一定是行不通的。蝴蝶只能用偷袭，
5: 无声手枪，子弹上毒，见血封喉。
6: 对，我们晚上行动，利用黑夜做掩护，首先拿到这边和这边，他们的暗桩，接着我们再强行进入公馆，救出蝴蝶。书生，你在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布置地雷，到时候税警团就算他们出动，也会碰一鼻子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马上离开出城，到江边上船。
3: 主意倒是不错，可这枪和子弹怎么给蝴蝶送进去？这条街可是高度戒备，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4: 你不是飞贼吗？你飞进去，
3: 飞，我最多飞到这儿，再飞就打上蜂窝了。
5: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把手枪和子弹送到蝴蝶手里。
0: 断电。
6: 对，书生带着小开和燕子六负责破坏中村公馆的电力系统，藤原刚负责拦截他们对外的联络线路。一旦断电，他们就一定会要求立即修复，而我们就乔装成日方电力维修工人进入中村公馆。

0: 休息的还好吗？
1: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外全是枪手，你也不让我出去，你认为我休息的好吗？
0: 倩倩，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必须先把你给藏起来。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藏在这儿吧？
0: 我们现在要找到我们的儿子，让我把你和儿子送回到日本去，在那里没人知道你做过军统的特工，就算有什么小麻烦的话，我父亲也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平息掉了。

0: 胁迫以后有没有见过他？
1: 见过一次，在出发以前。
0: 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我当时被蒙着眼睛，我只知道在重庆附近。
0: 路上走了多长时间？
1: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
0: 有多少山路，多少公路？
1: 我记不清了。
0: 倩倩，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讲也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儿子找到，把他送回到日本，把他保护起来。你必须得想起来他被关在哪个集中营了，这样我才能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军统马上会知道你并没有死，他们会对咱们的儿子下手的，我们要保护他。你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路上的情况。
2: 为什么你是个特务？
0: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这是战争，这是事实，我们并没有办法把它改变。我参加这场战争是为了效忠日本，你被威逼胁迫地卷入这场战争是为了蒋介石。但是倩倩，现在你已经逃出来了，我们的儿子还在卷在这个漩涡里边。他是我重庆的儿子，我要保护他，我要把他救出来。你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吗？你有责任，你有责任保护他，不让他受到伤害。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不清了，让我好好想想。
0: 休息。

0: 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过去吧。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动作太快，我们会露馅儿。我还是担心蝴蝶能不能下得了手。
2: 蝴蝶已经到了中村那儿一天一夜了，他还没有出卖我们。
1: 他出不出卖我们是一回事儿，杀不杀中村是另外回事儿。
2: 不，他已经没有退路。
1: 那万一他下不了手呢？
0: 我会跟陈参谋硬上，你可以不去。你这说什么话呀？我们说过的，生死与共。对，生死与共，要死死在一起。
1: 冷教官，拜托你件事儿行吗？
2: 什么？
1: 让这个飞碟死的时候离我远点儿。好了。
3: 違うな、電報だ。見てみよう。俺は見れません。見ていいか、どうぞ。電報が届いた。軍との陰謀を防ぎ、女6月、子供の行方は住県調査委託、交換を妨げ、即時な処置。
4: 父は彼女を殺せと命じた。

0: 怎么看さしたいで。
1: カイドありますか。
2: はい。
1: 僕カイド調べます。
2: どうぞ。

0: 中村他们的车，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 应该没有。
0: 出去办事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任务已经开始了，我们等下去。

0: 你怎么哭了？
1: 我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情。
0: 我也是，
1: 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战争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曾经以为战争跟我没关系，跟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关系。
0: 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
1: 你真的爱过我吗？
0: 当然，除了日本和我的父亲，我爱的就是你。
1: 为什么你会是日本人呢？
0: 命运安排的，我们无法选择命运，无法逃脱命运，所有的一切都是命运无形的大手在安排。你和我都是这只大手当中的棋子，就好像中国象棋，楚河汉界，我本来就是在这面，你本来就是在那边。
1: 为什么你要过来？
0: 我效忠大日本帝国，效忠天皇陛下，效忠我的父亲，这是我的命运。
1: 为什么你要做间谍？
0: 我的家族都是天皇陛下的间谍。

0: 别傻了，快走。
1: 怎么样？
2: 都解决了吗？
1: 里面还有鬼子，快走，
0: 快上车。
3: 谁让你开枪的？日本人都知道了，快走。

0: 姑娘同志，辛苦了。
1: 令我带来了，弟啊，赶紧带走吧。
0: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中村死了，你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
1: 事情不会结束的。我比你们多了解中村省，他不会坐视不管的。大本营的谍报机关要打清洗了，我留下可以接到更多的消息。
0: 可是你留下太危险了，是你带走了史密斯太太。
1: 我有我的办法。
0: 那好吧，泰山说过让你自己做决定。
1: 我走了。
0: 岩本，
1: 怎么
0: 你好像很不高兴？
1: 金宇，我和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知道他该死。
0: 希望你尽快地走出来。

0: 结束了，都结束了，我杀了他。
1: 对于高倩倩，一切是结束了，但你是蝴蝶，属于你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你自己的道路。
0: 我的道路，我还能去哪？
1: 回南京，你的家乡。
0: 回南京，那里只有痛苦和屈辱。
1: 那更要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去。

0: 你真的要回重庆啊？
1: 怎么？难道我不是眼镜蛇突击队的成员吗？
0: 你从军统的集中营里出来了，就应该去你该去的地方。
1: 我该去什么地方？
0: 你心里很明白，
1: 我是中国人，重庆也是中国的领土。
0: 听着，你要抗日，我非常的欢迎。如果你要搞事，就别怪我了。
1: 爱中国的不止你一个，为中国流血牺牲的也不止你一个。
0: 你就别被我抓到了。走。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行，滴滴打药，
1: 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0: 让农业开出新局，天空之眼，为生态筑起屏障。
1: 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
0: 科技向新，未来

乘风而上，向空而行。在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浪潮中，无人机加 AI 正从概念加速进入各行业场景应用。2025年12月26号晚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收官盛典 A 超之夜在广西大学举办。在这场以 AI 广西、AI 中国、AI 东盟为主题的科技盛会上，涌现了许多将 AI 技术用于实处的项目。其中，有一个扎根田野的项目，从超万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在广西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创新大赛中荣获最佳潜力奖，这就是贵鸟先飞智慧农业项目。它的创始人

0: 是一位叫陈黄的90后新农人，他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与科技的信念，回到家乡广西灵山，用一架无人机重新定义了父辈耕耘的方式。
1: 父亲的闹钟永远是凌晨4点，十几亩的荔枝地是他的江湖。他常说，不苦怎么叫种地？父辈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农业的底色或许可以由我们来重新定义。我是陈黄，一个从广西灵山荔枝之乡冒泡的90后。2018年，我刚回村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果园的管理还处于新手村的级别，全凭经验，到点做事。这种传统的低效的模式，就是我必须改变的第一关。首先，先让我们的无人机来个全局扫描。看这个走位，精准喷洒，绝不浪费。数据可视化，用药量一目了然。不要叫我果农，请叫我陆地指挥官。飞房一上场，简直是给果园管理开了挂。最神奇的是，数据全能看见了。以前说适量打药，现在我们可以精准控制到每一毫升，直接找到那个效果最好的黄金比例。这个是市场上采购标准的妃子笑，它大概是20克一个。这个是我们凤凰果园在科学管理下面种植出来的妃子笑，它大概是30克一个。30克的妃子笑比20克的妃子笑的采购价格大概高出20%。刚回来那会儿，管200亩的果园，我们直接就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卡在了新手村。但现在不一样了，靠着标准化的管理，我们直接开挂，从200亩的管理面积飙升到了2000亩。既然找到了这一条创新之路，就必须要把攻略分享出去。那怎么打药最高效？答案就是上我们的贵鸟先飞滴滴打药平台，一键呼叫，药到病除。
2: 华姐，你看，你只要在微信上搜索贵鸟，进入小程序，你只要点一下打药啊，然后选好你的作物，选好你的面积啊，咱们就可以呼叫飞手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3: 几几分钟了，飞手还没跟过来？
2: 看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哎，我是不是听到飞机的声音？
3: 看你是不是？
2: 看华姐。哦，
3: 对哦，到了。
1: 在咱们广西，光是甘蔗、果树和林地加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背后藏着的是一个产值百亿的非房新市场。一名无人机飞手一天就能搞定200亩山地，亩产15元，日薪直接冲到3000元。这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仰望星空，用科技改写自己的收入曲线。2023年，中国农业无人机喷洒面积达20亿亩次。00后的新农人手握遥控，无人机快速地穿梭在果园中。父亲20年练就的看家本领，在数百倍效率的无人机面前，突然就变成了古老的传说。当飞房队3天干完老农们3个月的活，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放下了喷筒，在树荫下看看新鲜，看看眼前的新农人风华正茂。
4: 未来以来，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一起组队把农业玩出新花样。
5: 新农人，新科技，新田野。
0: 当无人机成为新农具，农业的底色从此不再是辛苦，而是高效与智慧。而当他们从果园飞向更辽阔的山海，则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天空之眼。在广西，另一群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他们将无人机的镜头对准大自然，以科技的温度守望生态安全。
6: 无人机机身准备完毕。
7: 好，我解锁测试了啊。
8: 电机检查完毕，螺旋桨安装完毕，
9: 空域已控弦，可以准备起飞。
6: 可以起飞了。
0: 皮肤黝黑的赵兴峰是一支特殊的无人机团队的创始人，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自然保护从业者。赵兴峰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护生物学专业的

0: 研学霸。他和合伙人宋晴川在自然保护圈里共事多年。2013年，赵兴峰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接触到国外将无人机用于生态保护的案例，于是找到无人机技术达人吴东桥和软件开发人才尹宝新，四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开始了无人机在国内生态保护领域的尝试和探索。
1: 2016年呢，我们开始把无人机应用在北海罐头岭的反盗猎上。
2: 罐头岭呢，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知名的，它是全国三大猛禽迁徙关键通道。然后每年秋季的时候有30多种、上万只的猛禽会从罐头岭上空飞过。有一天和森林公安一起在组织这种活动的时候，一个盗猎者出现在无人机画面中了。然后我们那个无人机呢，在树上盘旋。当时他走到路上的时候，以为这样子无人机那个拍不到他嘛，实际上森林公安和志愿者已经在路边围堵他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真正的优势呢，是生态加保护加科技，也能够满足保护区智能管理的需求，推动他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化、智能化还有信息化。
0: 创业充满朝气，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赵兴峰和他的团队所关注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业务，在当时的国内几乎没有公司涉足，他们成为第一波吃螃蟹的人。
3: 对于我们科技创业者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大，现在注册公司不再需要注册资金，这在哪怕在10年前也是一个门槛。第二个呢，我们在南宁的北海的办公室都是在孵化基地里面，这是在国家提出来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这个政策背景之下，这样的租金就比较便宜。第三个呢，我们申报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这样在所得税啊等税收上面就有很大的优惠的力度。
0: 2017年，异界科技接到第一个使用无人机协助开展物种调查的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叶猴调查。这次无人机调查比常规方式节约了近70%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度提高了调查效率。
3: 传统的这个黑叶猴的监测呢，我们需要把整个山把它分成很多个小区，每一组都有调查人员同时进行蹲守来看，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方法叫做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它就只能依赖这种传统的设备，比如说望远镜和一些长焦相机。那么这个仰视的角度的时候呢，你难免受到周围茂密的这个树木的遮挡。无人机使用的是上帝视角，就是从天空往下拍的，观察的准确度清晰度就更高。最终调查了有118只这样的一个黑叶猴，这也是恩城历史上数据最高的调查结果。
4: 像我们保护区很大的，那个路又不好走，真正的是一个人力，就是说你按照一天来走，真是没走得多远，用无人机飞了5-6天都可以把叶树点掌握清楚了。起的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首次拍到了那个雄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的话，是从之前的3种提升到了4种，这个是一个突破性。
0: 无人机是野外监测的利器，也是在完成恩城保护区调查的同时，赵兴峰和团队发现市面上现有的无人机无法完全满足保护区的需求，他们决定自己动手，自主研发，向技术难关发起挑战。
5: 我们根据保护区的需求研发了一款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然后我们也把每个保护区的地形就是做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去，能简化他们的操作，一键起飞，会有地形告警，就增加了安全性。
3: 我们把这个飞机叫做犀鸟呢，是因为犀鸟是一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和我们做这个自然保护是相切合的。第二个呢，犀鸟呢在广西它又称之为飞机鸟，我们在广西创业呢，就想用这一个谐音来代表着我们在从事无人机这么一个工作。
0: 历经3年的研发和近半年总航程近万公里，上百架次

0: 的测试验证。犀鸟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目前已经进入到投产阶段，并运用到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自然保护区的常态巡护工作中。
1: 在云南测系统验试和验证的时候，当地突然就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地去过去响应，实时监控这个火情嘛。通过热成像就能发现明火在哪个位置，而且火的温度大概分布范围都很清楚。然后当地还根据实时那种画面来布设，怎么去做防火带呀，怎么派人员去防火。一上午的时间，我们无人机飞了三个起落吧，就那火就全部扑灭了。
2: 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渠南的白头鹰号调查，它的每一个山洞做了一个全景图，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座石山用这种 3D 的这个样式把它建模起来，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保护区。当你在野外看到这个白头鹰号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全景影像上面进行标注。
1: 好，这个位置吧。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在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嘛，做一次无人机巡检任务。我们如果搭载是多光谱吊舱呢，可以把整个这个红树林区域全部进行遥感，然后获取这种光谱影像，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它的地物分析，哪些是红树林，哪些种类，哪些是有没有外来入侵物种，哪些地方是沙子滩涂，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特征呢，可以对整个保护区这些丛林管理和未来这种规划吧，做很好的一些指导。
0: 作为国内最早关注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在自然保护区应用的研发型科技公司，异界科技的飞行足迹遍布了天南地北的近20个自然保护区。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然保护区领域对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型监测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包括广西龙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都向异界科技提出过空天地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需求，这也是异界科技未来的研发方向。
1: 我真正的期待也是我们的无人机生态巡检系统能够在全国各个保护区上空飞行，
2: 想让生态保护的想象照进现实，
3: 能帮助保护区提高管理效率，
4: 走出国门，像大疆和华为一样成为国人的骄傲。
0: 随着无人机放飞的不仅是守护生态家园的眼睛，也是他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从荔枝林上空精准喷洒的滴滴打药，红树林畔无声盘旋的天空之影，一架无人机，两群追梦人，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远守望。它承载的不仅是年轻人的青春答卷，更是 AI 守护家园的崭新航线。科技向上，意向前，天空之下，未来已来。

八桂大岭，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尺，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西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宜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王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新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

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

0: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世岭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公舟，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反弹、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到，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生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

0: 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就像我的笔名珠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单真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2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我是五交警级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

0: 阁。
1: 拜美不走，等你落。
2: 从吴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桂平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合食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

0: 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2: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3: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2: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3: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2: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1: 青冢，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

0: 刘永福医生的执念。青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戏里，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青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青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渡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莲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土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青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青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固湾。
1: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8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8年期间不足5万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卓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没也没什么潜质，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

0: 就是都是在这种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1: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0: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1: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2: 每一年呢，举行天马体工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1: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1: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个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2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2-3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2: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1: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的，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3: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

0: 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1: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2: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眼跟猪肝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
1: 在这一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0: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1: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3: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1: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0: 当时有说法吗？叫什么这个1年级买痰盂，2年级买药罐，3年级买什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1: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4: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1: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5: 量身高。当时那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1: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

0: 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常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1: 还要顺跑道跑三圈，跑到两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八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劲，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2: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着，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撑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5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2: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5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4: 友谊，帅帅帅！
2: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5: 马上一看这个马上把它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2: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0: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上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2: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3: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
2: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4: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就是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2: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品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5: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6: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5: 走出教室，
6: 走出宿舍，
5: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

0: 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1: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2: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哎非常好。
3: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100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哇，何州好写意哦。
1: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

0: 再次翻开这套书，喝粥印象，喝粥形意，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香烛的地方。
1: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室故乡炉》。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2: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3: 对。
2: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3: 九十岁，
2: 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愁。

0: 这里是云南，一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本次百兽探秘奇幻之旅的目的地。我们要寻找的百岁老人就住在金平县孟拉镇一个叫纳兰的傣族村寨里。
1: 今天啊，我们要探访的这位老人据说已经106岁高龄了。这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傣族的村寨。这走了半天，怎么没有见到有人在这里啊？
2: 我今天接受的是满满的祝福。
1: 莫非这就是傣族的泼水的仪式？哇哇哇！
0: 水珠洒落幸福来，这是傣族朋友独有的欢迎仪式，用纯净的泉水泼洒远道而来的贵客，洗去尘霾和疲累，送上吉祥与安康。水花放，傣家旺，寓意着美好祝愿的山泉水肆意泼洒，无论老少，无论陌生还是熟悉，都迅速地融入到这份热情与欢乐中。今年106岁的刘二妹奶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送上

0: 百岁的祝福。
1: 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0: 在傣族村寨，泼水仪式分为文泼和武泼两种形式。文泼

0: 很尊敬他。
1: 哇，你们对奶奶好好哦，都是拿水果拿菜给奶奶吃的。
2: 我奶奶对我们很好，有什么好吃也给我们村上啊吃。
1: 哦，村里的孩子都有。
2: 村里的可以吃啊，这个奶奶太好了，这个奶奶。
0: 纳兰村浓郁的傣家风情和厚重的孝寿文化，感染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1: 怎么样？新造型，傣族小伙隆重登场。
0: 百岁奶奶特地准备了一身帅气的傣族服装，让我们的编导好好装扮上。可这扣子，我看是扣不上了。村子里绿树成荫，果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1: 村子果树很多啊，你看，芒果树、杨桃树。
3: 我们那边有了两棵大芒果树，有了
1: 啊，
3: 有大概有300-400年左右了。哇！
1: 哇，真的是满满当当的一桌子，都是我们村里的水果。哇，太幸福了！这么多水果当中，我发现这个水果，哎，很有意思，青青的。这个水果叫什么？
4: 鸡蛋果。
1: 鸡蛋果。
4: 这妈是酸的。
1: 哇，一点酸，一点鸡蛋味都没有啊！该吃哪个好呢？这是菠萝蜜，还挺好的，就是软软糯糯的这种感觉，入口即化。这个香味真的是比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就是大个的那个菠萝蜜要浓郁很多。
4: 这是我们村里的大宝贝，我们都爱他，奶奶爱你。
5: 我把脚爱低了，腿踝爱低了。那个想到你了，就到到了。
1: 哇，太幸福了。
0: 傣族服饰色彩艳丽，袅娜大方，尤其注重细节装饰。村子里的女性心灵手巧，服饰上色泽鲜艳的腰带都由她们手工缝制。

年轻时的刘奶奶也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巧手姑娘。现在虽已年过百岁，但技法并没遗忘，操作起来依然十分灵巧。

河环绕着纳兰村，在崇山峻岭中缓缓流淌，养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村民。每天傍晚上游卸闸后，水位下降，刘奶奶的孙子刀大哥就带上装备下水捕鱼，为老人家准备一顿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菜。

0: 高大哥的捕鱼方式有些特别，他能捕到鱼吗？
1: 真的，那就是牙口很好的，就是这边是小鱼都没问题的。106的吃那个鱼啊，什么都可以的。
0: 满载鱼货回到家，勤劳质朴的刘奶奶便把渔网拿到门口晾晒织补。

0: 奇了。
1: 冯大老板，
0: 为了招待远方的来客，一桌子美味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所有的食材都取之自然。刘奶奶的家人带着我们穿过村里生长了数百年的芒果树林，寻找一味难得的傣族食材。
1: 傣味的其中一道菜。
2: 哦，这个叶子是什么叶子啊？
1: 它的名字就叫做香叶，然后拿那个韭菜还有肉包在里面。
2: 大家猜一猜，哪个是香叶可以做傣味的香叶包肉？
1: 香叶是什么吗？把牙齿嚼得很黑很黑，然后就是牙齿越黑就越美嘛。
2: 太神奇了。
1: 这个叫木薯叶，它可以过一道水，然后炒着吃，蘸着蘸水吃，然后冲着吃嘛。
2: 冲啊，就是我们傣味的这个啊，
1: 对
2: 什么的那些。
0: 食材就绪，村子里男女老少全体出动，热闹非凡。想要品尝到地道的傣族菜，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采摘线，再包成小小的正方形。小火熏制，静等开吃。傣家人迎接宾客，必备一道美味佳肴——竹筒鸡。将杯口大小的竹筒处理干净，塞入腌制好的土鸡和香茅，再用厚实的香叶塞住竹筒口，就可以进行炙烤了。

鸡肉清甜。开。将捕自老猛河的鲜鱼处理干净，用食盐擦拭整条鱼进行简单腌渍，再用清香的罗勒叶揉搓鱼身，罗勒叶的清香更激发了河鱼的鲜香。再用茅草将鱼固定在特制的竹竿上，以炭火微熏慢烤。烤制好的鱼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先别急，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心的傣族姑娘将烤好的鱼肉一点一点取出，放入木臼中。加入香料进行冲捣，多道工序之后，一道美味的傣式冲鱼就制作完成了。

0: 谁喝呢？爸爸。
1: 得钱的时候，得穷的时候啊，儿那个
2: 长寿，
3: 哎，真
2: 难，难过
3: 的。
2: 整整的这一桌全部都是傣族风味的美味。烤鱼怎么吃？上手。这我今天新学的傣族的烤鱼新鲜吃法，然后再捏一块我们烤制的鱼肉。在口腔里啊，特别的丰富，嗯，一定要试一下傣族的菜，真的很好吃。

0: 好香，因为这是烤出来的哈，它这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好吃。
1: 中午进吧。
2: 慢点，我们给
3: 慢点，慢点，两小时吧。
1: 他们头不要做呢。
4: 昨晚孩子健康进吧，身体个那么有力。
2: 来点到点给。
5: 这地回来。好幸福
6: 啊。百岁高龄的刘奶奶成为了众人心中尊敬与爱护的时光珍宝，我们衷心祈愿刘二妹奶奶和这个幸福欢乐开

0: 彩云之南，开启奇妙之旅。
1: 我今天真的不行，谢谢谢谢奶奶的祝福。
2: 要感恩。
0: 百味大餐，挑动你的味蕾，
3: 真的很好吃。
4: 脆脆脆脆。
0: 奇峰三千，秀水八百。桂林，一个姿态万千、拥有很多种美的地方。有的美，宛如世外桃源；有的美，如龙胜，梯田稻花香，如诗如画。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片美若仙境的福寿之地——桂林永福。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角是永福县十大健康长寿老人，今年105岁高寿的黄建民爷爷。
5: 叔叔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爷爷是吗？
6: 哦，
5: 爷爷，送给你的。
2: 啊，黄建民啊，又一把职呀。
5: 哦，1918年哦。
2: 那是不行，那我是五岁不过三。
5: 爷，那你今年应该有100多岁了吧？
2: 嗯。
5: 那有那个什么，那身份证或者证明他年纪的东西没？
6: 这个不许啊，从户口不许过来。
0: 说罢，黄爷爷的儿子就起身回屋翻找起来。
5: 族谱，
0: 这本族谱记录了黄氏家族的来源和迁徙的轨迹，也见证了这个百岁大家族的生生不息。
2: 族谱啊，满口宅呀，好在孝子呀，基本人都不知道啊。
6: 做族谱的，就是说几代呀，都一起就是这个人啊，老人家啊，最后代人啊，孝子就会死，
7: 反正照样。就一包
5: 哦，找到了是吗？建民，
2: 黄建民，
6: 黄建民，
5: 哦，
6: 黄建民，元24乙戊子，第一次来就是我的母亲刘氏，是属于遗憾的，是4月初3。
5: 这个记得很清楚啊，
6: 很清楚了。
5: 就是我们有这个族谱，就能够证明爷爷确实是百岁老人嘛。
6: 土库的瓷器台的。
5: 哇，那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呀？
6: 以前烧回来烧火候才通胶的。 他们我是切过来的光石的煮的。皇家的地都是我父亲的年纪大。
5: 那也很厉害嘛，他这个年纪。
6: 我皇家的就是他的我的除了他的我不是老人了。
0: 105岁的黄爷爷很爱干净，就算一个人住在祖屋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6: 我房间的搞卫生，扫的是垃圾都是他的，他是自己扫自己扫。
5: 我听你说爷爷视力很好是吗？
6: 他视力还可以的，他早一年嘞，在这个门口的那出来的看，我看到。在门顶那个有影子看得到。我都没戴眼镜，我看不到的。

0: 没待过一年，十里号啊，十里号忘了。今天房间里面，他就可以看到我们。
1: 啊，看好清楚的啊！看我拿脖子给他看到，看到底没有戴眼镜的，这两年都总还穿成布衣服的。
2: 黄爷爷的视力好，读书看报、穿针引线都不需要戴眼镜。不如来做个小测试，检测一下黄爷爷的视力到底有多好。当然，首先得让黄爷爷了解比赛的规则。
3: 他就
4: 好，叽叽喳喳，上你要上，下你要下，顶你来的是右边，顶你来的是左边。
5: 他听那个，你就讲那个，听那个我讲。
2: 经过一番熟悉，百岁黄爷爷请求出战。小试牛刀，就先让黄爷爷挑战1.5米的双眼视力测试。
6: 因为我们考虑到爷爷的年纪啊，所以我们把距离从3米缩短到了1.5米。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爷爷的视力。Round one,
5: lady, go. 这个上。
6: 上，这个
5: 下
6: 下哦，
5: 下
6: 下，对了，这个
5: 右
6: 啊，错了，这个还是可以的，在现在这个位置是能看到0.8的。
2: 1.5米的视力测试，黄爷爷轻松拿捏，也取得了好成绩。现在难度升级，距离从1.5米增加到3米。这么远的距离，黄爷爷真的能看得清视力表上的方位吗？各年龄段的选手都来应战了。
7: 看得清。Round two。
6: 就是你眼睛视力很好的。这个
7: 下，
6: 这个哦，对了，这个最小的，看得清吗？看不清了，
7: 看得清1.5米。
6: 你的视力是1.5，双眼视力1.5。
8: 上下下上，看不到，更看不到了。下面的都不用找了，
6: 双眼0.0。哎呦，
8: 右，
6: 这个
8: 棒，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6: 就是你的视力蛮好，你是1.2，
9: 上，右边，和下。我知道清楚，
6: 太清楚了。阿姨，那其实你的视力也是0.6，
9: 我感觉0.0了吧？
6: 公啊，你看得清吗？
9: 啊，对，是上了。
6: 对了，这个是上。
9: 有，
6: 可以哦。你能看到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吧？
2: 第一届百兽探秘眼睛视力测试比赛成绩出来了。黄爷爷的成绩也不赖，双眼3米测试也达到了0.6的好成绩。良好的视力离不开好的饮食，走，瞧瞧黄爷爷平时都吃些什么。
4: 一般炖韭菜的啊，炖韭菜的，现在卖什么就卖什么的。
6: 那你一般去哪里买？
4: 我都街上，我的街上，两里路的我没看。
6: 那你怎么去？
4: 走路，都是走路去的。每天早上都买的，只有几天买的，放冰箱不洗，洗不得。讲究啊，他说饮食他喝那个的，他不会洗的。
6: 那你这也蛮辛苦的吧？每天都要走去给他买。
2: 为了让百岁的父亲能吃上新鲜的肉菜，78岁的儿子每天坚持步行4里路的采购食。
4: 没得了，那有个了。
10: 没得小油了。
4: 在这里看一下。8块钱，
11: 他天天都来我家买药，天天都买10块8块。
6: 那你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吗？
10: 买给他爸爸啦。
11: 他100多岁啦。
4: 要不这种，我们专门都弄到我厨房来，煮给他吃的。他都是烧柴火的，煮饭煮啥子都是烧柴火煮的。

0: 每间或者距离的几个商户都进不得。
1: 猪肉切片，新鲜的食材，不需要繁琐的调味品，些许盐调味即可。只是这盐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
0: 如果是粗的，食盐他不喜欢吃，都是另外货他卖的，他还卖什么就卖什么，都听他的。每天都写不少事，一直在这个看着，因为收货人要留开人家，一天三餐都准备了几天。
1: 一顿忙活，香喷喷的柴火饭、柴火菜出锅了。
0: 如果是猪肉或碎豆腐，对了，洗完了吧？就那里，我去了。
2: 其他的饮食呢，就是在那去煮，去饭中去个红子红焖的羊皮非常多。
0: 记得丸子了没？记得不？
1: 由于我们的来访，黄大叔今天出门晚了些，没买到黄爷爷心仪的五花肉。
0: 这有没买呀？
3: 买，这我是买的，不好留的。今天去的时候是去不够去的。那是大花鱼，
0: 经常搁了安了，那捞鱼买完了，没有了。
1: 烧火做饭离不开人，黄爷爷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家里有个百岁老人，儿孙们都当成宝贝捧在手心。
2: 那我现在高兴啊，也正好常常老人。
0: 我小的时候，他。辛辛苦苦的帮我们养大，等到他老了，走不得了，动不得了，那我们也同样，所以我们对他照顾好了，一直做个榜样给我们的下一代看。
2: 他从来没来病的，因为我当时在我五十斤的，都没来病的，好健康的。我们自己带的点都不是都蛮长寿的，其实算是跟长寿有关系的，都其实半行岁古的算了。都睡，我都睡好好的，因为山清水秀，环境好。
3: 那你看我三个月过去了
0: 啊，
3: 这个看不平，那个跟你是，这朋友我帮了朋友，在茶山啊，我们，我在到山里，过不去了。他来走，我们这个跟着走，跟着就追。那些人我们是不在的，这些红旗，还是晓得我们是中国的。日本人飞机的，对，我们是那个飞机红一样。一般的啥子大部分是红的，咱。我叫福山那个，那是我们相府啊。
1: 曾经的那份坚守，挥洒青春热血，是为了保家卫国，护一方安宁。历经百年世纪风雨，希望黄爷爷能够在和平年代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未来3万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路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

0: 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1: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0: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八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0: 的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叫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1: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0: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如果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会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

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界，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武营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桥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幸，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

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变得温柔又热闹。人们走出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
1: 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呢，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姚家的特色美食，色香味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跳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紧致好，嗯，因为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十一分。哇，
0: 现在我们有美食、美酒、美景，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这里层叠的梯田依山而上，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农文旅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田间
2: 制作美食。
3: 对，
1: 哇，这个辣椒的味儿，这是够劲儿 啊！哎呀，啊，
4: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1: 春鲜欲滴。
4: 对，好，起锅。
1: 哇，完成辣椒炒肉，
4: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0: 一道名菜哦，
1: 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卤汉锅里面来再蒸。哎，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
0: 我们来看看，哇，好香，
1: 烧开不错啊，不错。
0: 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隆盛的特产哈、啊，那我就来先
2: 尝辣椒，
0: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1: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0: 嗯，这个辣椒啊，
1: 还真辣，
0: 它是皮厚，嗯，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1: 对对对，嗯。
2: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1: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哎，罗汉果五花肉。
0: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1: 哇，这个好嫩
0: 啊！五花肉啊，它是有一点点油脂的，可以看到。
1: 嗯，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1: 没错，
0: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1: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2: 太贴心了，
0: 好贴心、啊！我很喜欢吃蛋糕。
1: 嗯，不错吧？
0: 好吃。
2: 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0: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2: 对，
0: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2: 我们都有
0: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2: 对，
1: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不是一般的蛋糕，
2: 不是一般的蛋糕，
1: 对，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
2: 不是的，不是含有蔗糖的，
1: 对，而是我们隆盛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的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对对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2: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酸酸慢慢流，鱼仔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起烧烤卤，烧起摊，夹子肠，拌起油炸，还有柳川。上一碗酸水仔，铁条鱼生，龙生蒸开地生火，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生牛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
2: 哎，对，
3: 黄牛，
4: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3: 四两肉
2: ，四两肉，
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
5: 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
3: 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5: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5: 好
3: 享受好吃起，
5: 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3: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都有些什么呢？
4: 是一个
2: 这个呢
4: 是吧，
2: 这个呢是我们的，其实是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3: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3: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3: 对，
2: 独具一绝。
5: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3: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爆汁，而且这个爆出来的汁还是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2: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3: 酸肉、
2: 酸猪肉、酸鸭肉、酸鱼。

0: 隆盛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美食，还有这流光溢彩的夜景。
1: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隆盛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隆盛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2: 是
1: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节假日都会有我们的群众对山歌。
3: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来了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10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隆盛的一道风景线。
2: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隆盛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0: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约传来一些欢快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
2: 是，
0: 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隆盛的魅力所在。
4: 看完隆盛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率极高，远离城市喧嚣，是名副其实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是被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5: 神农草本传千古，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
6: 那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7: 秋天的话呢，是我们调养身体也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黄金。
6: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5: 好香。
7: 我们的这个药食同源呢来做的这些药膳，其实在这里的话呢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的气味。
6: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就放了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7: 玉竹黑山羊，这我们这一个山羊宝，这个里面呢用到的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食材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
6: 哇，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7: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哇哦。
6: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
7: 对，
6: 我们干个杯，
7: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0: 灯歌节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山貌、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佳，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用这个竹面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骨架，要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1: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4: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5: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尽天地分。
1: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5: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赏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1: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6: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1: 主峰情况怎么样？
0: 什么？
1: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
0: 参谋长。
1: 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2: 到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了，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0: 报告，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卫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3: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3: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4: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5: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3: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3: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3: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3: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2: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张正发，
2: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

0: 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1: 是的。
0: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2: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3: 308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3: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准能什么呀？
3: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次战役上他去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1: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1: 怎么？情况有变化？
2: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宁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1: 杨排，
3: 到。
1: 同志各排，八个军的跑步前进。
4: 是。

0: 指导员在那块大石栏上。好，一排长到，马上把阵地接出过来。
1: 是，
2: 藤原
0: 到，
2: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马部队带进坑道。
3: 是，
0: 走。
4: 蒙着导员，我是张正芳，到了呀。到底把你们等来了。
0: 我们全连打的。
4: 不，
0: 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4: 好。
0: 这阵地。 不对，哪边是正南方向？
4: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好。
5: 你下去休息吧，
6: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0: 绝不能下去啊！
1: ！
0: 是。
2: 李壮！
1: 向营长报告，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已将我们定住了。

0: 你撞！
1: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啊，排长。
1: 没想到，王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看到他，通知七班立刻传令令，
1: 是，
0: 把重机枪开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我们又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2: 吴新军，赶快报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3: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用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

0: 大鼓药。
1: 站住！站住！站住！
2: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2: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2: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0: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4: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2: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的人，我在这里站了一场。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长风没人的地方。常连长，你们。你一旦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2: 指导员，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3: 我们把阵地夺回来，
4: 我们一定夺回来。
5: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德浩，坐下。陈德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亡大了，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0: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真的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1: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哎，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4: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蒋家倩的。
4: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是是，
3: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再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哎呀，连长，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一擦。把直升机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老三，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5: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3: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4: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2: 连长，连长，
1: 轻点。
2: 报告连长，营长从无线机上通知，杨的台警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4: 孟志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松鼠拿来，哎。

0: 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
0: 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给不了了，那就是不了嘛，给。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不许进啊，跟左右林扛大连去一下。
1: 是。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剧本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3: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1: 好，
0: 政委。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
1: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4: 是，全部撤退了。
1: 谢谢你。
5: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了？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0: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1: 快救救我的，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2: 哎，小阳，
1: 校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0: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3: 连长，
0: 小杨回来了。
4: 哟，
0: 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1: 只我一个。
0: 反击部队来了吗？
1: 没有。
0: 怎么，阵地不要了？
1: 哦，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是、啊、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1: 对
3: 对，
4: 咱们大堂这儿，哎，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7: 也举手。
8: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9: 是。
8: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4: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败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哈，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呀，他总是嚷着狼才水水，一会就是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0: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0: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发飘扬，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1: 这3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1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店长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李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的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挨打的传统。王子涵，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铁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嗯。
1: 一排长，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2: 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3: 呀。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0: 我是张中发。张中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4: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0: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4: 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0: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0: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1: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0: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你还叫？同志们，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
2: 好吧，
1: 你们到16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1: 到20号坑道，
2: 老王，你替我送给张东发。
3: 是。
1: 出发吧。
4: 行哟，
5: 转。
4: 起步，
5: 走。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哎，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
2: 哎呀，同志，
1: 让我等了好久了。
2: 哎呀，
1: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哎，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将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长官。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
4: 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怕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威猛。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2: 哎，这个长大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要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3: 朱沙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0: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好，我干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

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几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3: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你看着不顺眼。
3: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2: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3: 嗯，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3: 嗯，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3: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4: 小杨，
0: 嗯，
4: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0: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那小的伤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4: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5: 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0: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1: 你熬不下去了。
0: 不，指导员，我能，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呐，那就很难说了。
1: 怎么？
0: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1: 怕什么呢？
0: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1: 有志。小娃，你不是卫生员吗？配一副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0: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1: 小娃，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0: 指导员，

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这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

0: 强基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的，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
3: 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勺都要4000-5000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

0: 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宝，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赠送，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前50名，赶快拿电话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可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达，福到达，福到达，福到达，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金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觉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哎呀，李排长，验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验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点，快点！同志，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指导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0: 大元，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志大元，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志大元，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

0: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一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什么成绩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快来碰。

0: 林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壮。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
0: 走。
3: 小鬼，走啊！

0: 等着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大壮，这点顺利，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8点钟能拿下主峰。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两。

0: 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

0: 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返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0: 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声音。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京都陈嘉庚再未来3万人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5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烽火

0: 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讲馆，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样，祖国有难，庇护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油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

0: 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1: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0: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8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1: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如果明天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说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0: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1: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首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些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情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边界，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5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兴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2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万里侨心，一脉山河。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

映着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兴，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携。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中马港口 AI 联姻，北部湾港集团智慧眼助力关丹港精准取料。东盟水果家族汇聚广西，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开启广西培训交流。中美青年联合研学，感知全球物联。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北部湾港集团为马来西亚关丹港斗轮机装上智慧眼，将流量数据获取时间压缩近98%，计量精度控制在正负0.5%以内，助力关丹港散货输送迈向精细管控，成为中马港口 AI 联姻的重要落地成果。
2: 在马来西亚关丹港散货码头，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的应用成功解决了传统计量方式普遍存在的响应慢、依赖人工等痛点。
0: 我们用了这个系统把物料体积算出来，测量误差控制在0.5%以内，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2: 2013年，北部湾港集团与马来西亚 IGM 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和运营关丹港。新深水港区建成后，关丹港货物通过能力从2600万吨提升至5200万吨，成为马来西亚靠泊能力最强的散货公共专业化码头。2026年5月，北部湾港集团研发的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在关丹港正式应用，实现散料输送与计量同步进行，将斗轮机从取料到获取流量数据的时间从原来的186秒缩短至4秒，显著降低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3: 我们做的斗轮机流量监测系统，它采用 AI 冲击光技术，依托自研算法，可精准计量物料体积和实时监测散货物料在皮带机上运输的流量。
2: 近年来，北部湾港集团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先后推出水运大模型、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安全 AI 智能识别系统、多式联运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等相关 AI 技术，后续将逐步输出至马来西亚，助力当地港口智慧化转型升级。今年5月21号，中马港口联盟第七次联席会议正式启动中马港口 AI 应用与数字化转型联合创新计划，聚焦智能作业提质、运营效能升级、全域精细管控、绿色安全航运四大核心方向，合力打造跨境数字港航合作的新标杆。
4: 北部湾港集团第二年的发共建智慧港口，以智慧水运网联系组推动 AI 技术在水运产链的全场景的创新，以平陆运河通航、马东港通车为契机，推动北部湾港发展到马东港、到东盟腹地多式联运体系的升级。

0: 联合大疆中马跨境武装线，降低器件跨境物流成本。
1: 自从我们和北部湾港集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他们在港口运营和数字系统方面帮助关丹港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相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共同推动关丹港智慧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2: 近年来，广西加快构建陆海空铁四位一体立体口岸开放格局，全力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全链条，让东盟鲜果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价格走上百姓餐桌。
1: 眼下正值东盟榴莲集中上市期，在南宁江南国际水果交易中心，一箱箱榴莲正在卸车转运到各市商超及水果店。今年南宁市场上每斤榴莲20元左右的零售价，消费者低价尝鲜的背后，是广西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全链条，让东盟水果从果园采摘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不断提速。
3: 空运基本上是当天发，当天就到了，然后陆运现在也比之前有一个很大提升，之前通关的时间加上物流运输的时间都要7到8天左右，在最快的话3天就能够抵达。
1: 目前广西已建成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公路、海港、航空、铁路口岸全覆盖，有易关、东兴、钦州港、南宁空港等重点口岸高效运转，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今年1至4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9.47万吨，同比增长12.3%，货值95.25亿元，同比增长58.9%。正在全国热销的榴莲中，每3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从广西入境，越来越多的东盟水果正从广西加速进入全国。
3: 泰国山竹啊，泰国龙眼啊，然后越南的菠萝蜜啊，还有猫丹啊，这些都会有了，集中在广西，再流通到全国各个市场。
1: 今年5月以来，广西商务厅以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系列活动为牵引，创新境外产地溯源加、主流媒体传播加、电商直播带货模式，联合与辉同行及主流媒体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开展东盟水果溯源活动。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在南宁举办，届时将集中展示本次溯源成果，并举办产销对接大会及签约仪式，进一步畅通产地直采渠道，构建起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长期稳定贸易生态。广西将持续做强东盟水果集散枢纽功能，不断提升跨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水平，让更多东盟优质水果走进中国，惠及人民。
2: 近日，中国东盟妇女创业赋能研修班在广西开启为期9天的培训交流。
4: 来自菲律宾、文莱、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28名妇女代表参加了此次研修，主要调研广西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实践与女性能力建设赋能工作，考察妇女创业就业情况，学习 AI 智慧农业带动妇女就业实践、跨境电商平台操作实务等。此次活动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妇女工作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宏阔视野下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次来中国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得到了很多的知识。最近我们国家在推行照顾经济，让人们能够认识到女性在家务劳动当中所做出的贡献，通过法律帮助更多妇女来实现她们的发展。回去之后，我们会在相关地区来开设一些课程，把这次研修班学到的知识和大家分享，来告诉妇女同胞们如何为自己赋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以港为枢，港口织就全球联通智慧新航道；中美青年联合研学，感知全球物联；越南铁路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双重转型；探访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百年桥宅传家风。
6: 那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那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当前全球港航产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航运格局迎来深度重构。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前沿展品为载体，以高端对话为纽带，深度解码人工智能赋能港航产业的转型路径，集中展示港航领域新质生产力创新成果，汇聚全球行业力量，共话产业升级，共谋开放合作。
3: 走进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S9 港展城综合展示区，在我身后的就是天津港集团的展台，在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上，按桥远程操控，数字孪生系统实时调度。天津港的智能化建设也正是全球港航产业发展的缩影，如今全球港航产业也正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4: 当前全球航运格局正迎来深度重构，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现代物流等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渗透港航产业链，加速行业变革升级。
5: 现在呢，人工智能深刻融入到了我们天津港的发展，目前我们天津港装卸生产正在向自动化转变，物流服务向线上化转变。在港口的管理当中，我们也建设了自主可控的金 POS 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的应用落地。可以说，人工智能的融入大幅提升了我们港口的运营效率。
4: 本届航运展上，从大型船舶到海洋工程装备实物模型，再到 AI 航运算法、区块链溯源等数字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了港航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强劲活力。
6: 数字化、人工智能正使得船舶更加智能，货运代理更为高效，甚至贸易融资变得更加简便。港口正部署自动化起重机、自主作业车辆、预测型物流系统以及实时交通优化技术。中国天津也是这些领域领头羊，我们正在目睹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各个港口正致力于建设完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通过人工智能以及相应解决方案，能够重新定义运营效率以及互联互通水平。
4: 绿色低碳已成为新时代航运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在港航与海工装备展区，清洁能源船舶、新能源港座机

0: 机械、航运碳减排技术等展品吸睛十足，勾勒出航运产业生态发展的新路径。
1: 面对全球航运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那么我们也建设了海游观澜号辐射风电平台。这个平台距离海岸超100公里、水深超100米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主要为我们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提供绿电。目前我们的辐射风电平台正在文昌海域进行作业，2026年第一季度减少碳排放量就有3.6万吨，未来我们也会在绿色化转型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0: 本届航运展以展会搭建合作桥梁，配套举办20余场高端论坛及专业研讨会，聚焦智能船舶研发、货代数字化转型、低空经济赋能、冷链物流升级等热门议题共话发展。人工智能必将以切实而有力的方式塑造我们的行业。人工智能可优化需求预测与运力规划，这正是合作变得至关重要的原因。如今，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技商等必须协同发力。
2: 从智慧模拟场景到现实港口的海陆通达，从前沿技术的迭代突破到全球业界的开放共赢，第4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微观场景映照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今，航运产业正以港口为枢纽，以智能为语义，以合作为桥梁，持续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书写海陆联通、全球联通的航运新篇章。
3: 东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2026国际暑期学校活动近日闭幕。来自东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浙江大学的70余名师生结束为期2周的联合研学与学术创新之旅。
0: 本次活动以全球物联、在分布式流动网络中演进的城乡社区为核心主题，聚焦全球贸易转型与数字经济背景下城乡空间的深刻演进，以长三角城乡空间与全球商贸场景为载体，采用理论讲授、专题工作坊、学术研讨、多地实践调研相结合的模式，推动中美青年学子深度交流、协同共创。
4: 这个工作坊很棒，这是我第一次来亚洲，来中国。我能看到这个工作坊项目是如何围绕全球物联不同方式展开，并在地球另一端获得独特的视角，非常有意思。在美国，我们处在商品旅程的终点，而现在我能在义乌看到这段旅程的起点。
5: 我们这次活动实地探访了长三角的这些城市，对我们建筑设计、空间设计专业的这些学生，加深了我们对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逻辑之间的理解，对我们的学习上的方面帮助是比较巨大的。此外，我们也加深了对美国的同学之间的联系以及友谊。
6: 这次是我们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个暑期学校连续3年里面的第3次，我们一起去到浙江的义乌，去看到一个全球物联的真正的中心。这个尤其对美国的同学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们会发现他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这些物品，他们日常所用、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学习用品，很多很多都是从这个小城市里面来发送过去的。所以我想这个夏校不仅是让我们的学生、让美国的学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紧密相连，他们也能认识到文化是友谊和信任的桥梁，而这个正是我们的这几年的夏校里面真正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3: 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加快向数字化铁路企业、智能化运营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破解体制、技术、资金、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瓶颈。
0: 越南铁路运营258台机车、128套发电设备、约4000节车厢和约2600公里的铁路线。2025年，越南铁路运输量达到约4000万人次，货物运输量超过500万吨。得益于环保技术和燃料解决方案，2025年越南铁路运输在提升交通运输业经济贡献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为目标，越南铁路在碳配额分配与碳减排协同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从2025年起，越南数字铁路模式启动，越南铁路总公司已部署了6组核心任务，包括完善体制、数字治理、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发展铁路技术和工业、运输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人力资源、推动创新创意。 许多数字治理应用已投入使用，如电子办公、数字签名、电子票务、列车运行监控、

0: 摄像头和自动报警设备，可通过实时图像直接连线现场的应急处理中心，有助于快速处置事故。
1: 经合组织6月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
0: 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经合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2027年小幅回升至3.0%。
1: 记者日前走进《给阿嬷的情书》拍摄地广东汕头，跟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潮汕文化顾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陈耶，打卡影片女主角谢楠芝、叶淑柔晚年的住所，还原两个阿嬷相逢温情画面背后的实景细节。
2: 这里是《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取景地，是老年的谢楠芝跟他儿子的一个住所，现实中是我的祖宅，弹头是澄海区东里镇张陵德和里。这房子是我的曾祖父1921年在泰国发财之后回来买了地盖的房子，到现在已经是105年的历史了。那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领略这座桥宅的美。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家的这个书斋，也叫折磨广居书斋，给大家的一个视觉的很大的一个冲击力就是它这种蓝色，我们叫南洋蓝，也是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一种颜色，就华侨把这种颜色带回了我们家乡。好，我们请到我的客厅，这里是电影里面中老年的楠芝跟他儿子泽华他的客厅，现实中也是我家的客厅。你会看到就是写满了很多我们祖先留给我子孙的那个家训，你看这些家训教我们要忍辱负重又能够吃苦耐劳，这些是当时的华侨他非常注重的一些品质，希望子孙能够继承下来。这个凉亭叫春晖亭，也是电影里面最后两位晚年的阿嬷在这里相拥，非常感人，赚了很多人泪点的一个场景，就在这里拍的。这个亭子呢，建于1921年，它的风格呢是一个很典型的中西合璧啊。那亭子呢，大家用的非常流行当年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然后我们看到背后有这个柱子啊，就是很西欧的风格。那为什么蓝岛会选择我们家呢？他当然说整个房子的那个格调跟他想要的心中的这种南洋风的这种房子很贴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电影里面晚年叶淑柔他在看潮剧的那个客厅啊，也是他晚年的住所，其实是我阿嬷的住宅，叫张错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潮汕的民居的风格，不像我家有那么多的南洋的色彩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客厅。那我奶奶呢说她小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度过她的童年少年，那我小时候也跟着奶奶回娘家啊，也到这边来玩过。

0: 个就是橄榄菜了，在电影里面出现，大家看是不是很熟悉？其实一看到橄榄菜呢，我们会勾起很多我们心中那种家乡的感觉。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第二十七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在南宁召开，英勇讲话。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宋海良、张炳南，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视频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韦涛检查调度我区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南宁召开第二十七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暨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年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共商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推进更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英勇指出，检察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是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推动检察实践和检察理论深度融合，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英勇强调，深化检察监督理论研究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司法规律，以实践为导向，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深入研究阐释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实践路径等，推动依法全面履行各项检察职权。推动检察监督实践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任务。检察理论研究必须着眼着力于打基础、固根本、增后劲、立长远，助力开创检察监督工作新局面。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振江在致辞中指出，检察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会要深刻认识强化检察监督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学研究重点方向，持续优化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整体工作格局，推进中国检察制度知识创新与理论完善。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在致辞时表示，广西将以本次年会召开为契机，认真学习借鉴全国先进理论成果与检察实践经验，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以优质高效法律监督服务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贡献。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主持开幕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参加会议。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

0: 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签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1: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交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积极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中交集团实力雄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中交集团以此次签约为契机，继续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建设，确保今年九月如期通航，积极参与广西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宋海良、张炳南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交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宋海良表示，中交集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聚焦666战略框架与1545总体发展战略，深度融入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枢纽，区位禀赋独特，发展势头强劲，中交集团将充分发挥五权四大五行领域的一体化、综合化、融合化系统集成优势，紧扣广西发展部署与1555规划布局，秉持广西有需求、中交有优势、双方有共识、双向有奔赴、合作有共赢的五有原则，以八网融合发展理念，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持续深化综合交通、港口通航、清洁能源、数字基建、产业园区运营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中交动能，贡献中交力量。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及钟德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副总经理陈仲等参加。
0: 6月5号，全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视频会议召开，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任务。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蔡允阁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公安厅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分别部署有关工作。韦涛指出，今年以来，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较为突出，部分干部责任落实存在偏差，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余地，没有下不为例，不动真碰硬，不挖深抓实，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区内外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韦涛强调，要敢于动真碰硬，全面加强矿山领域风险防控，狠抓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深入矿区、井下、班组执法检查，严肃查处矿山企业隐蔽工作面、三超生产、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私挖乱采行为，全面排查封堵废弃矿矿洞，严防盗采事故发生，狠抓重大灾害防治和监管履职尽责，深入开展顶板安全。

0: 管理专项整治行动，结合汛期安全风险，督促矿山企业落实加固、改造等工程治理措施，强化矿山领域全链条管理，切实提升安全监管水平。要精准重拳出击，聚焦道路交通、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工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源头管控，加强联合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防微杜渐，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健全全链条穿透式排查监管机制，强化重大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加强行刑衔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强化社会共治，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坚决扛起党政领导责任，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管理、应急救援五个到位，从严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自治区政府秘书长、自治区安委会副主任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自治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中直、区直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县市区、开发区设分会场。
1: 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检查调度我区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把困难想得更充分，把措施落得更细致，把风险防得更严密，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
0: 南宁市第三中学青山校区高中部是今年高考考点，韦涛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周边安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考点应急处置、智能安检门安检流程，在办公楼了解高考考务筹备、视频监控、听力广播设备、校内标准化考场使用等情况，要求学校和有关部门从严从细抓实各项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随后韦涛来到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视频检查调度全区高考组织筹备工作，听取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以及南宁、柳州、桂林、钦州、河池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向辛勤忙碌在高考一线的全体同志表示诚挚慰问。他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当前各项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实过硬的作风，周密细致的保障，交出一份安全、公平、温暖、圆满的高考工作答卷。韦涛强调，要筑牢安全防线，时刻绷紧保密这根弦，严格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施考等各环节闭环管理，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加强风险研判，科学制定预案，细化实化备用考点、备用电源等应急措施，建立并严格执行突发事件报告和值班制度，确保平安高考。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与技防并重，严格执行考场安检规范，强化安检人员专业培训，有效管控考场内手机等无线通信设备，补齐县区考点科技配套短板，加强全链条治理，持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严防徇私舞弊，确保阳光高考。要坚持考生为本，针对强降雨、高温天气和受灾地区，进一步优化出行保障、天气提醒、防汛应急、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方面服务，用心用情营造温馨和谐考试环境，助力每一位考生平稳应考、正常发挥，确保暖心高考。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6月3号，2026年广西科技金融工作推进会暨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现场会在桂林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科技金融是科技创新的血脉，也是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设必须破

0: 解的核心课题。当前，广西正处在科技金融发展的黄金窗口期，要以科创桂林为最佳试验田，着力打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通道，加快构建三者融通互促的新生态。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制度创新、信贷创新、协同创新、融合创新，深耕东盟市场，全力做好广西科技金融大文章。要聚焦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设，加快园区债券申报落地，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推动各类基金落地，强化开放合作发展。要构建条块结合、政经联动的落实体系，严守风险底线，为科技金融发展和试验区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期间，卢新宁深入七星智慧谷调研并参观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成果展。会议同步组织了科技金融对接活动，近50家金融机构参加。
1: 6月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会议强调，必须坚守立党为公根本立场，把公子作为从政之基、履职之要，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必须把科学决策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要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和民生关切，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精准履职，必须主动作为，务求实效，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向海经济、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等重点领域，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履职实践，助力统筹建好两个生态。必须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过硬作风和严明纪律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前，自治区人大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等参加会议。
0: 今天是六五世界环境日，全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增强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广西主场活动暨广西生态文化月启动仪式今天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出席，来自生态环境监测一线的代表分享了他们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智能机器人携手社会各界代表共同宣读环保倡议，现场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最新成果，并举办生态文明小课堂，传播绿色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实施，全区各地以此为契机，持续升级现代化环境保护治理手段。今天，具有 AI 预警与溯源功能的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在百色发布。该平台集污染源智能建档、无人机巡查、AI 溯源分析、应急调度等功能于一体，搭配重金属 AI 实验室，为珠江上游的绿水青山构建起一道全天候的数字防线。在玉林榕县，天堂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建成揭牌，助力当地进一步完善预防、惩治、修复、宣传全链条生态司法保护体系，提升生态协同治理能力。现场同步举行野生动物放归活动。
2: 水流入比较快，污染物传播范围比较大，要提高我们的环保意识。因为岩溶地区环保是比较脆弱的。
3: 实现24小时监控异常自动预警和精准锁源，把监控从人海战术升级为数字防线，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执法精度。
1: 连日来，全区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实践活动。在崇左，友谊关海关联合中国林科院热林中心志愿者走进校园，开展守护国门生态、共护绿色家园科普活动。在梧州，观鸟爱好者记录城市生态

0: 环境的美丽蝶变，传递爱鸟护鸟、守护自然的理念。在北海，合浦县组织学生和群众走进垃圾处理企业，学习资源化利用知识，普及垃圾分类、绿色低碳理念。防城港通过开展红树林植树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守护碧海蓝天。
1: 亲近大自然，能看见各种各样的鸟，它的那种飞行姿态，慢慢细心的去发现它们，很有意思。
2: 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只要每个人都做一点点，社区的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0: 6月4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空气、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各项指标均达标提质，水质优良率、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持续领先，土壤、生环境、河与辐射安全总体平稳。
3: 全区重要生态空间的日常监管已经形成问题台账、线索移送、案件查处、督办整改的工作闭环。我们还将编制出台广西自然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加快推动生态保护修复从治标向治本，从数量达标向功能提升转变。
4: 日前，自治区党委决定郭忠志同志任中共桂林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邱明红同志任中共梧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林海波同志任中共贵港市委书记。
5: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5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7批63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3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5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共98件性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30件、水类21件、噪声类18件、生态类14件、固肺类10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2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0件、柳州5件、桂林16件、梧州7件、北海5件、防城港2件、青州6件、贵港5件、玉林13件、百色5件、贺州2件、河池7件、来宾2件、崇左3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6: 近日，记者从贵港海事局获悉，该局已累计为17艘适航平陆运河的船舶办结抵押登记，助力航运企业获得融资超1.16亿元。截至目前，在贵港登记的适航平陆运河船舶已超100艘。下一步，贵港海事局将持续深化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平陆运河船舶建造一件式服务等便利举措，全力支持现代化运河船舶运力建设，助力运河经济带发展。
5: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桂北、桂东及沿海地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7号至8号，我区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高考考务组织、考点安全管理、交通运输、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请考生家长注意携带雨具，预留复考时间。
4: 为支持地方建设，桂林市灌阳县新墟镇新墟村几十户村民2018年配合政府完成耕地征收。按照有关政策，他们可以享受征地养老缴费补贴，保障失地后的晚年生活。然而8年过去了，这笔补贴款始终没有着落，村民们无数次奔走询问，换来的却是含糊其辞的答复和遥遥无期的等待。近日，本台记者深入当地探访事情背后的原因。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补贴8年悬空，次次敷衍作答，让人急，敬请关注。感谢收看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真港阵雨，27到32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间两巷阵雨，25到32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21到28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1到28度。桂林下弥山小雨，23到31度。桂平西山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大兴德天瀑布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百寺水利工程阵雨，26到34度。宁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巴马长社之乡阵雨，25到33度。阳朔玉龙河小雨，24到32度。东兴金滩阵雨，26到32度。宜州下碱河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萍乡有一关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4到31度。
1: 下面播送6月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6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名满中华，
2: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0: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到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

0: 切，他所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皮球高高抛起，比赛开始了。东守一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到了网中。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咕咕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义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1: 董守义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2: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0: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义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义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1: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守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0: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义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遵规守信，对董守义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3: 蔡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蔡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0: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

0: 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一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治愈。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2: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

0: 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技艺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到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2: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三七分发型的年轻人

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庞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大乱，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庞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相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间。

0: 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一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四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四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而代表着国家的情怀，代表着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红了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因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英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它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
2: 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